时候，那个卖水的怎么还没来呀？这可怎么办呢？有了，我呀，还是接着给他秒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呀，民船只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采花》故事当中的子期听起，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场。
1: 多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都画了，有条子的，有方的，有圆的，饼子的，画完了呢，都好了，搓到搓簸箕里头，往屋了炕上一倒，娘俩这就动起手来。怎么动手啊？预先呢，买好了白布了，缝好了呢，就往里头装着条子，洗了条，一条一条装，装进一条去呢，然后再蒙上一层布，拿针拿线纳，纳好了呢，就给老太太往腰里一围，围在腰里头一系，把这个袋儿啊系上还不放心，又拿布缠好喽，又拿针给缝上，和这袋子解也解不开了。妈，您就听我的，戏法不漏，您吃什么喝什么全有啊，漏漏，您可别说，到时候要了饭，您别怪闺女啊。给老太太冲了点牛奶，拿两块鸡蛋糕，老太太吃饱了喝足了，给老太太拿了10块钱，10块现洋，然后呢又给老太太拿了1块钱的毛票，1块钱的铜子儿，老太太拿手绢一兜，妈，您就先上老大家去，您去吧啊，到那儿您就这么着啊，车钱您给啊，到那儿这么办，没错啊，没错，您去您的吧。老太太雇辆那当还不是三轮呢，就是人力车，雇辆人力车到老大家去了，到那儿这么一下车呀，大奶奶正在门口骂猫，看见妈婆婆老太太回来了，瞧了一眼连理都没理，老太太一下车呢，哎，给你车去，一拿这手绢啊，拿这大拇哥一顶，当当顶出2块钱来，掉地下了，洋钱掉地，当当这么一响，拉车的呢赶紧给捡起来，老太太，您钱掉了，老太太接过来，哎呵，谢谢，哎呀，你看看哪行都有好人呐啊，啊，这你还告诉我哪行都有好人，那什么，我这车子多少钱雇的？老太太您忘了，不是20子吗？20子啊，得了，谁让你好人呢？给2毛，甭找了，那当1毛钱换46个子，这一多给，多给3倍还多呢。拉车的当然千恩万谢啊，谢谢您，老太太，来，我搀着您。老太太刚要搀，大奶奶过来一把拉车的，躲开，我搀着，我他搀着了，他干嘛搀着呀？他一想，哟，这老婆哪儿发了洋财了？啊，20子给2毛。一拿车钱呱呱往地下掉洋钱，这就多心了，过来搀，过来，这手一搀，这手就摸老太太腰。那边说，你这没道理，你说这不像话，他就知道老太太腰里有东西，当然他不知道，不知道他怎么单往那儿摸呢。是啊，老姑奶奶出这主意，老太太下了车之后直往上颠，直推，热情天要穿着单衣服，那还瞧不出来这鼓鼓囊囊的。大奶奶过来一搀一摸，嚯，硬邦邦，一条一条，有圆的有方的。好家伙，哟妈呀，您看您哪儿去了？都把我们急坏了。您也不说一声，您上哪儿了？我们这就要接您去了。往院里搀，到院里就嚷上了：“大爷，快出来，妈回来了，咱们不是要接她去吗？”地话呢，老大一听，咱们不是妈回来了，心想打老头死了还没听见他说过这句话呢，今儿干嘛妈长妈短，还不咱们快接去了，有事。大爷啊正在炕上呢，蹭蹦一下跳在地下，光着袜底就跑出来了。哎呦妈，您回来了，您上哪儿去了？我们着急。别说话了，老太太怪累得慌了，搀着，冲这儿一努嘴儿，往腰这儿，大爷过来就搀，老太太我搀着您。哎呀，老太太您快您的，哎呀，老太太您坐下，快您走，您倒说一声，您这是让我们着急吗？这不是，哎呀，我们正想接您去呢，接我干嘛呀？你不接我也得来呀，我的家嘛，我凭什么不来呀？告诉您，老大，人呐。就得有心，知道吗？没心

0: 受罪。得亏我呀留了这么个心眼儿，这学位的一撩小罐儿，不留这么个心眼儿，不是你爸爸活着我留这么个心眼儿，我完了。你这儿吗？贴饼子给我四天的，连点咸菜都没有啊。哎，我不愿。为什么呢？你没有能耐吗？到老二那儿了，他给我熬粥喝，一锅粥喝了一天半。哎，好赖呀、啊、这熬粥棒子面还是粮食的。到三儿那儿给我买铁蚕豆吃啊，一天吃仨，晚上多狠一个，差点把我噎死啊。这叫什么事啊？我老婆子要不留这么点后手我就完了。这没别的，总归说我还找你来呢。为什么找你呢？我是这样，谁对我好我找谁。那个给铁蚕豆，那个、给粥喝，你给我铁饼子，谁对我好？当然你对我好，那我就找你来了。我找你啊，你听着，我不迟了你，我也不瞒着，我也不掖着，我这点东西、啊、我在别处存着来了，今儿我拿来了，听见没有？我拿来了，我妈妈不迟了你，你把这间北房，哎，甭管哪间了，你给我腾一间房吧，甭害怕，不白住，妈妈照样给房钱，一月你要多少我给多少。你呢，给我雇一老妈子来，让她伺候着我，听见没有？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想吃什么我做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这点东西要了命我也吃不完呢，我怎么花怎么折腾也折腾不完呢。折腾不完呢没关系，临死一闭眼在你家了我就不管了，现在可得属我管，听见没有？你把老妈子找来啊，我给钱，我做得了饭，孩子上我那儿吃，随便吃，我不往外轰，不去我也绝不叫，明白吗？腾房雇老妈子去。呵，老太太说完这话，这老大左右开弓抡圆了自己，给自己四个大嘴巴，啪啪啪啪打完了。妈妈妈，您别说了，您别说了，这是怎么说的？这您别说了，您千万别，您让街坊邻居让亲戚朋友听见，人家不骂我吗？人家还拿我当人吗？哎，那我还是人吗？那问谁呀、啊、我就不是人了。您怎么说这样话呀？嗯，怎么着，您住房您给钱，这不是胡来吗？房子是您的祖产呢、啊、甭说房子，连我们也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怎么着，雇老妈子伺候您，老妈子有儿媳妇伺候进吗？这有您的儿媳妇，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呀。老太太，您我呀、啊、招您生气了，我不好了啊，算我忤逆了，我跪在这儿，您打我，您打，您不打我还打，啪又给自己一下子。妈，您千万别说这样话了，爱吃棒子面是您说的呀，我们不知道您说的是反话呀，您不爱吃棒子面您说话呀，这都哪儿的事啊，还愣着什么呀，去给老太太炖肉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太太怎么样？在这儿吃吧，随便，吃饱了喝足了，领着老太太出去听戏去了。大爷老搀着，走哪儿哪儿搀着，听戏去了。听完戏晚上没回家吃饭，馆子里头吃的饭。老太太一天挺痛快，回来了，到家里头倒了一碗茶让老太太喝。妈，您喝，您快快喝快喝，让老太太快喝。老太太，这热呀，我给您遮着。俩碗遮了遮，老太太把茶喝完了。妈，您歇着吧。床铺，哎，对，好，大奶奶这儿就把被弯给铺好了。妈，您睡吧。老太太说，我这么早睡觉干嘛呀？不是，早睡早起，您得休息。大奶奶过来，这就要给老太太解扣子。老太太一瞧这个，没拄拐棍，蹭蹦就蹦起来了。等会儿，给我脱衣服。儿媳妇笑，好心，我感激。可有一节，现在不能脱。听见没有？我知道你的孝心，你好意，让我省事，你脱衣服，你好，就是现在不能脱，非脱不可。马上我可叫警察，可别说我翻脸。不脱。僵住了，大爷一瞧，嗨，老太太，您想错了，您不脱不脱更好，不脱更好，省得您受了夜寒。哈哈，您睡您的，您睡您的。老太太躺下睡了，把被窝给盖上了。老太太可就交给你了，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你可顺着点儿。如果你要把老太太气跑了，我可跟你玩命。你看你说的了，我能那么傻吗？哎，不那么傻更好，可咱们都懂啊。这几个孩子不行啊，孩子不知道大人心烦心喜啊，你回头几个孩子把奶奶气走了，那怎么办呢？把叫醒了嘱咐嘱咐。来，小子甭叫了，叫也不懂，叫那大的

0: 起来起来起来，十四五岁的大小子玩了一天了，沾枕头就着，叫不醒啊，不行他不醒啊，呵，你不行怎么着，不醒就不叫嘛，明儿他把奶奶得子走了怎么办呢，不行抓脚心，这叫什么行为啊，咔哧咔哧抓脚心，把孩子给抓醒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扶起来了，他孩子起来也不行啊，他困呢，坐那儿冲嘴儿，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明儿把奶奶得子走了怎么办呢，哎呦真是还不行吗，到外头水缸舀了口凉水过来，噗照孩子脸上一喷，这孩子一打冷战，行了吧，还行不行，不行外头再过过风，黑着半夜这孩子受得了吗，孩子醒了，告诉你妈，现在奶奶身上带着金子呢，带着钱来的，在咱们这儿住着，你管着他们俩人点儿，奶奶高兴的时候你们就尽力的在奶奶跟前玩，如果奶奶一哄一不愿意，赶紧把俩孩子领走，听见没有，如果您把奶奶要得罪走了的话，把你们俩猴崽子撕吧撕吧喂鹰吃，知道吗，孩子睡得一了八正，哎哎，什么什么呀，还没听明白，奶奶身上有金子别得罪走，哎，我们躲着点就是了，睡睡睡睡觉吧，老太太在这儿住了没有四天，老二那儿知道信儿了，怎么知道的，大小子去说去了，哎，我们奶奶走了一个多月回来了，身上围着好些个金子，我爸爸说了，让我们孝敬奶奶，别招摊生气，得老二知道了，第四天老二来了，进门妈叫完一句，坐在老太太对面，
1: 妈你好啊，妈，
0: 老太太，哎，怎么了怎么了，什么毛病啊，你跟谁怄气了，
1: 我跟谁怄气啊，谁跟我怄气啊，我也不欺负人家，人家也不欺负我，我是恨我自己呀、啊、
0: 恨你什么呀，
1: 恨什么呀，恨我落这骂名啊，人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人不骂我吗，同是您的儿女啊，怎么您竟在他家住着不上我家去啊，
0: 老太太一听啊，我不去啊，孩子你那儿连粥都没有啊，那是那几天呢，现在还起来了，走吧你，
2: 把老太太给拉走了，抢了去了，
0: 抢了去了两天，大爷呢这儿又雇车往回抢，到了二爷家里头一瞧老太太没了，怎么让三爷那儿抢去了，孩子也传过去了，喝简断绝说吧，你也抢我也抢他也抢，今儿这儿住三天明儿那儿抢去了，好吃好喝好带上，孙男弟女团团转，就这么抢来抢去，溜溜抢了二年半，这天呢老大找老二老三商量商量商量，咱们研究研究，老二老三咱别这么老抢，让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笑话呀，咱不就为老太太要了那点东西吗，干脆开门见山，听见没有，咱们这样得了，老太太愿意在谁家住在谁家住，谁家对老太太好老太太当然说话，现在不提，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老太太快死的时候说谁谁不孝，那些东西不分给他，谁对老太太孝老太太不招出话来，老太太一句不说，那就是咱们仨人都好，咱们这东西是三一三十一分三股，老太太一说谁对他们不孝，没别的说的，这东西就没他的，这主意怎么样，咱们不抢了，对对对，就这么样吧，看谁对老太太孝吧，得打这儿起老太太更得劲了，谁敢不孝啊，呵，这个吃这个，那吃那个，那买这个，一会儿买个蜜柑橘，一会儿来个萝卜，老太太不能吃杂汁凝水，这就想特别的主意，大伙儿可都尽孝，可就有一样，哥仨妯娌仨虽然这么孝，他们这六个人心眼一样，都是憋着一个字儿，让老太太死，那怎么死完了一分得了，完了，可是老太太啊不死，不死可是不死啊，老太太那天呢多吃了点鱼啊肉的，吃完了心里就觉着肚子疼。

不合适，不合适呢又喝了两口乌吐水，糟了，夜里头茅房上了三趟。老太太心里明白，70多岁人晚上要拉三遍隔不住，老太太一琢磨，不好，这拉三遍隔不住，一会儿我一趴下，我这照了不过来，他把这东西解下去，拆开一瞧，得，我死在街上都没人管。老太太心里明白怎么样，第二天一早起来，强扎正拄着拐棍出去了，干嘛？找街坊一小孩给了1块钱，你到哪儿什么什么胡同门牌多少号，有个姑娘叫什么什么，干嘛？接老姑娘去。老姑娘没到10点钟，老姑娘就来了。老公进来一瞧啊，好嘛，这什么，老妹妹你来了更好，你要不来我正想派人接你去呢。今儿个我谈点事情，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是掌门长子，我住家那份是老宅子，祖产住了好几辈子了。哎，当然呢，老太太在谁家住也没关系，病在谁家也没说的。不过有一节，如果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要落到别人家，不在我家，我这掌门长子，我这骂名，我怎么担呢？我担不起呀，我把妈呀背在车上拉回我家去。说着话往外走，呵，这位二爷咂着滋味听大爷这话。大爷说完了，二爷站起来了，呵，大哥好，这个话太光明了，太磊落了，好。不行，告诉你，甭来这套，接回去，好吃的东西吃进去好消化，再往外吐，吐不出来了，干嘛呀？老太太病到我这儿了，这就是我小子走运，这就是我的运气，想闹走休想，就在这儿。二哥那不行啊，那我们怎么着呢？听我说，对，听老妹妹的。我说你不就为老太太要来那点东西吗？那不能，不能什么呀，不能，不就这事吗？还瞒得了我吗？实话告诉你们，老太太那点东西我都知道，在我那儿存着来了，怎么弄过去的跟你们说实话，跟着我嫁妆一块儿过去的，这句倒是实话，是跟着嫁妆过去的，他40多斤喜气可不是跟嫁妆过去的吗？这回老太太呢非要拿走，我不能留啊，显着我爱财是怎么着，他就围回来了。你们不是就为这个吗？这干脆我出个主意，当然呢，儿分家女有份儿，甭瞪眼，我不要分离豪斯，我都不要这个。这么办，让老太太就在二哥这儿养病，二哥您去找个箱子，当着面咱把老太太这东西解下来，搁在箱子里头，锁上锁头，钥匙我拿着，你们哥仨贴上封皮，明白这意思吗？啊，如果他有个百年之后，这东西我给分，你们谁对老太太尽的孝多，谁对老太太尽孝尽的好，我是公平交易，应当分人多少分人多少，你们看这怎么样？大爷一听，哎，这主意也好，好，那么找箱子吧。二爷说，好了，我这正有个保险箱子，铁的保险柜。行了，啊，就这样吧。来，你们都别动手啊，动手不行，我给老太太解。解不开，怕戏法变漏了，拿剪子来，脚，来，帮我搭。大老二，谁也别着抓一把，掂掂多沉呢。行了，还写封皮吗？一只箱子仨封皮，一人写一个，写好切着咔嚓一贴。这哥仨接着给老太太看病吧，中医呀、西医呀，什么贵重药品呢？糟了，他胡吃啊。他没到那个寒大了，他还吃那个，呱呱这一打，糟了。老太太干脆说吧，拖了40多天，老太太死了。老太太这一死办事，先说这大爷怎么样，给老太太办了一口棺材，金丝楠挂阴沉里子，要铺盖整部的陀螺经被，这回买房子当出去了，当房子发送妈妈，您能说这不孝吗？老二呢，老二也不含糊，老二家里搭起几大棚，过街牌坊，中古二楼门口立3根白沙高，他这房子卖出去了，卖房子发送妈妈。三爷也不含糊，三爷讲的是64人

0: 冠三班，头里有三丈六的明镜幡，还有铲马当钩，鹰狗骆驼。
1: 哼，
0: 嚯，老三，房子早就卖出去了，这怎么办呢？借了2000块钱加一的利钱。您想想，使加一利钱罚送妈妈，那能说不孝吗？可就够孝的。哎，孝可是孝，就一样，这白事办的，街坊邻居看着都纳闷儿。怎么纳闷啊？这不是这么孝吗？妯娌仨那儿媳妇外姓人，不哭也没关系，这哥儿仨没有一个哭的。这么大一棚白事，没哭的人，这哥仨不但不哭啊，而且走道舔胸叠肚，和颜悦色。这个街坊邻居呢，就有人，好些个天了，怎么老不哭呢？有人要问，街坊一见，呵，二爷，这棚是办的啊，露脸呢，露脸。二爷捋着小胡子，谈不到露脸，妈妈死了，罪孽罪孽甚重，罪孽罪孽。二爷，我听说您钱不富裕，把房子卖了，罚送妈妈。房子卖了算什么呀？罚送妈妈应当的，尽孝啊。
1: 好好，像您这样尽孝真少。
0: 哎，有句话我说您可别不爱听啊。嗯，可是您怎么不哭啊？嗯，哭？什么叫哭？我哭什么呀？不是，妈死了。妈死了，妈死了，我能哭得活吗？如果说我哭死了，把老太太哭活了，我就哭，哭不活我哭也没用啊。那也不对，他您不哭，您怎么每天还这么乐呀？废话，乐，妈死了，我当然要乐呀。你得说老太太多大岁数了，这叫老喜丧，你懂不懂啊？70几岁人奔80死了，这叫喜丧。喜丧嘛，我不乐，这没这规矩。有这规矩我还搭台唱戏呢。这是怎么话说的？跑这儿挑眼来了？问大爷也这套，问二爷，问三爷，妯娌仨，你问谁也这套，都说老喜丧就是不哭。倒头时候没哭，入殓时候没哭，到出殡这天请丧盆子了，盆子一摔，无论如何也得哈哈几声啊，得哈哈呀。这都没人哈哈，没根本没哭，盆儿也摔了，棺材出去了没哭，直盯到坟地入土为安下葬以后还没哭。埋好了以后，哥仨摘下帽子，连妯娌仨脱下袍子，大家这么一脱，脱完了大爷这儿就过来了，老妹妹老妹妹，走了，回家回家回家回家。老妹妹，稳当，嗯，回家，回我的家了。我这几个月我这身体也够瞧的了，我得家里休息休息了，回我家吧。哎，老妹，那哪行啊，不能，无论如何你也得跟我回家一趟。甭说了，你们不就为那点事情吗？去，钥匙在这儿呢，我给你们钥匙，你们分，你们哥仨分三份，你们好好分，别打起来啊。大爷一听，呵，老妹妹，女英雄女英雄，好人哦，高人高人高人高人。哎，得，我们什么话也不说了，走了啊。过两天跟您道谢，一直回家了。到家哥仨妯娌仨眼睛都发直，心里不定想什么呢。封皮撕开了，拿钥匙一开箱子，往外一搭，呱，拆，多麻烦呢。往外一倒，花，大爷一瞧就愣了，哟，一点黄的没有，全是白的。哎，得了，白的也能打点饥荒。哟，这是银子吗？银子没错，我知道银子，拿牙咬不动。哥仨妯娌仨一人抓一块，搁嘴里一咬，往外一瞧，哟，四牙印儿啊，血饼子呀！妈呀，妈，绝了得了！妈呀，你损到了，这谁出的这缺德主意呀？要了命喽，活不了喽。街坊邻居一听，这家子什么毛病啊，这是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你们这现在还哭什么呀？妈已经死了。哎呦，我知道，活不了哦，活不了。什么活不了啊？您不是说的吗？老喜丧啊！是啊，老喜丧啊！这我们这账怎么还呢？不账呢、啊？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跳水项目以运动员优美的空中动作和入水姿势吸引无数体育爱好者。云里翻是表现戏剧人物从高处跃下的高难度技巧，紧张刺激，令人拍案叫绝。无论跳台还是舞台，都在挑战人类掌控身体的极限。本期异曲同工，看空中飞人是怎样练成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演员唐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曹洋洋。
0: 唐凯，湖北省京剧院武生演员，第31届梅花奖获得者，第6届青研班学员。曹洋洋，北京京剧院武丑演员，第7届青京赛金奖获得者，第6届青研班学员。
1: 我们要去体验为我们中国屡获金牌的拿手项目跳水，
2: 哎，
1: 也要让我们的奥运冠军来体验我们戏曲武戏的技巧云里翻。
2: 云里翻，走
1: 走
2: 走着。
1: 何老师好，
3: 两位老师好。
0: 何冲，男子单人3米板4大满贯获得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
2: 何老师你好，
3: 曹洋老师你好，
2: 见到您，
3: 哎，欢迎来到跳水馆，我的舞台。哎呀，
2: 何老师，咱们什么时候下水？我们很期待啊。
3: 先不要着急，其实啊，跳水跟戏曲是一样的，台上1分钟，台下就要10年功。既然来到了跳水馆，来到了跳水队，今天让你重新

0: 池跳水这个行业。来，我们先去路上训练。
1: 好好好，
2: 期待期待，
0: 走，来走。欢迎来到我们的路上训练房，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平时在下水之前要来训练的地方，有陆地跳板啦，有蹦床啦，还有一些垒木架专门练我们体能的。我准备了几个动作给二位看一下，来，
1: 好好，
0: 请看。这个动作是向前翻腾两周，转体两周。在我们跳水这个动作其实算是一个难度比较小的动作，因为可以是翻腾两周，转体两周。这个是向内翻腾三周半，这个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这一周半打开，一周、两周、三周，然后最后半周的翻腾。这个动作难度在目前整个跳板的生态里头是最高难度的，3.9。
1: 3.9。
0: 对，这个动作也是我在世界大赛上第一个拿到国际上面去跳的，目前整套的难度的总和我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今天呢，就带二位好好的揭秘一下我们跳水是怎么样从零开始学习这项运动的，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好好，没问题。
0: 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走板的动作，对吧？都是单腿的一个发力然后起跳，我们就是训练这个单腿一定要做好稳定性，还有练好我们下肢的力量。
3: 相当于我们的三起三落。哎，
0: 所以跟你们的某一个动作是很有相连的，是吧？
3: 有共同点，
0: 一起一落，一起一落。
1: 对。
0: 那我们现在要学跳水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入水。我们都知道我们跳水都是几周几周半，那这个半是怎么来的呢？大概就是这个这样的。哇。
1: 哇，太厉害了！
0: 这个就是你们所认识的半，因为我们这个半周啊，其实也是我们练跳水最开始练的东西。我们都是先从半周开始练，但是练到最后要练的也是这个半周。哎，
1: 这个半呢，跟我们京剧的拿顶，
3: 拿顶很像。
0: 拿顶，
1: 我们是靠墙拿。
0: 哦，靠墙。
1: 对对对对，你看这儿就行了。我们一般都是这么拿，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拿不了空顶，这只是我们为了翻跟头辅助。最开始的时候是小时候非常苦，因为一节课45分钟，我们有的老师就会让学生拿45分钟的顶。
3: 就是戏曲的那句话，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
1: 千锤百炼，
0: 千锤
3: 真的很不容易。对对对，
0: 咱们热身做的差不多了，紧接着我们要真正的上到这个器械去感受一下跳水的魅力，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好，
0: 走。这个就是我们的弹网，这也是我们练跳水的最基础的一个器械。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跳网。好，要脱鞋哈。跳网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弹，这个就是弹网，可以看到摆臂。摆臂的话需要有做翻腾的一个前奏，这个是我们跳水最基础的冰棍。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学会怎么去收腹了，对不对？因为可以看到我们有躯体，有抱膝。紧接着呢，就要进入到我们学半周，刚才我们所说的半啊，你也学会团，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向后有一个半周的练习，要躺着往上。
3: 他想回家了。
0: 那学会了半周，紧接着我们要学会怎么翻，这是完整的一周的过程。哇，对，那
3: 我先感受一下吧。
0: 一定要轻啊，
3: 一定要轻。好的，不敢使劲儿。哇，它的发力点跟在陆地上不一样。
1: 不一样，
3: 看着很容易，但是它这个很难。
0: 那我们长阳老师也感受一下。
1: 好，
3: 慢一点，悠着点，悠着点。好，
0: 应该是这个姿势啊。这我们小学刚开始接触跳网的时候也是爬下去的，
1: 是吗？你看，
0: 慢慢的就跟着他这个节奏来弯腿，这样去感受。哦，
1: 还要弯腿啊！我刚才一直在直腿。
0: 对。哎呦！
1: 哎呦！哎呦！
3: 慢一点，慢一点。
1: 没有没有，刚才其实我在陆地上蹦了一下，跟陆地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陆地是使劲就能蹦起来，这边使劲有啊！你看，
0: 想让他给你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还在下面。
1: 对, 对，
0: 你的力量都发完了，哎，这个网还在往下走。啊，
1: 对对对对，我感觉我有点不太行。

0: 有点晕。
1: 因为我们在实地上训练的太多了，在有弹力的上面训练的很少，几乎没有，所以说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我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脑袋还有点晕乎，像晕船的那种感觉。可能在我们看来它跳两下很简单很轻松，但是当我们自己去感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是你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
3: 两位老师都体验过了这个弹网哈，
1: 对，
3: 但是最终还是需要有一个测试的。
1: 不要太难，不要太难。
3: 跳网最基本的，我们有个训练叫实弹，双脚离地做出了一个摆臂的行为，就这么高就行了。
2: 这是矮吗？
3: 好，
1: 这都到四米了，
3: 十下就 OK。今天的最基础的考验，
2: 我先去不及格。
1: 你先去，先去，先去。
3: 我们的弹盖老师先体验一下，
4: 就是等一会儿。
2: 这手是这样是吧？
3: 对，
2: 这手是这样是吧？
3: 对，
4: 我反了吧？
3: 反了，你反了，反了，你反了，从前往后摆，
2: 我从前往后摆，
3: 对对对，好，好，七、八、九、十、十 ，OK，
1: 好好好，哎呦，
3: 小心，哎，
4: 没事没事
3: 没事，好，
1: 好。
3: 可以，常阳老师，您来尝试一下啊。
4: 好，
3: 好，一、五、二、三，嗯，好，四，控制重心，五，很好，动作很标准。好，八、九、十 ，OK， 十 ，OK， 好，站住啊 ，OK，
1: 我真站不住，真站不住，
3: 还可以啊，今天
1: 真站不住，站不住。
5: 作为初学者，我觉得很不错，身体条件很好，无论是柔韧性也好，弹跳力也好，还是对于空中翻腾的这种感觉也好，他们是有的。
1: 它肯定是有共同点的，包括今天体验出来的像跳水的一些训练的技巧，其实跟戏曲的很相似。
3: 作为今天的临时跳水教练啊，我觉得二位的挑战我认为是成功的。哇，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非常不错。
2: 我们今天是这样，今天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我们体验像何老师的专业跳水，
1: 对，
2: 我们也想让何老师体验一下我们戏曲人的武戏的技巧，哎，云里翻，
3: 那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
1: 好，走，我们出发。好，何老师，在我们体验京剧的那个技巧之前啊，我看到咱们现场有很多的跳板。我们可不可以再体验一下？
3: 其实啊，我们一开始没有上跳板，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实跳板是需要先把跳网很熟练的去弹跳了以后，我们才上到跳板。哦，因为也是比较容易受伤。
1: 原来是何老师对我们这么好，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好，既然何老师对我们这么好，那我们也要对何老师好。
2: 我们让何老师感受一下我们京剧武戏的
1: 下高、京剧武戏的技巧。
3: 哦，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让杨洋老师。
1: 对，
2: 放给何老师。
1: 您先看这个啊。
3: 我们在这个高度一般都是往到水里蹦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没有往地上翻的啊。这个，
6: 在我三四岁、四五岁的时候，在我的乡下，那时候每年过节都会有戏班，然后到我们的村头去表演。那时候我们都会在爬到树上面去看，我觉得哇，真的好帅。有一天我们也希望，哎，我们要学一个这样的技艺。
2: 我们杨洋老师先示范一个，
3: 杨洋老师
1: 好，
3: 来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好。这个辅助的这个垫子啊，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用这个垫，
3: 也是用这个垫，因为安全嘛。
1: 对，安全。下面展示的那个，我们叫蛇腰。
3: 蛇腰
1: 立定之后呢，就是往后翻。老弟，哎呦，哎，您体验体验。哎，
3: 我也体验一下。
1: 哦，您体验体验。哦，
3: 好，这样啊。
1: 好哇，好哇。
3: 我们训练的内容也是这样翻的，但是我们基本上很少用脚下，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其实真正难的不是翻的这一个空翻，是怎么去落浮
2: 入水的那一下。
3: 对，我是讲的怎么入水，而你们是讲的怎么样安全的落到这个地上。
1: 对，
3: 我最喜欢的戏曲一个动向就是连续的这个下腰，那个很帅。
1: 对，
2: 小翻小翻，
3: 那叫小翻
1: 小翻，对对对。展示一下刚才我下的那个技巧，云里翻，
3: 云里翻，
2: 云里翻，云里翻，
3: 云里翻，
1: 对，就是往斜上翻，
3: 斜上翻，
1: 对对对，
3: 面向观众，
1: 面向观众，对。

0: 节上方，
1: 对。
0: 老弟就可以了，对，
2: 好轻松啊，就是很矫健的感觉哈。
3: 这个也许对何老师会有点难度吧，
1: 这个可能是有点难度，第一次感受这个名字这么漂亮。
2: 收工吧，
0: 好好，
1: 所以
0: 收工收工了，没有难度。
4: 今天何老师完成的太完美了，因为他训练的这个领域完全是在我们训练领域一样的训练模式。
3: 他和曹阳阳老师刚才完成的云里翻，我觉得就是四个字，轻松拿捏。但是我们看见的轻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的背后不是从小到大的那种坚持不懈的努力去练功，去刻苦的去锻炼，不可能有看着这么风轻云淡的就能完成，这是不可能的。
5: 我们的这个戏曲和跳水还是有点共通之处的，因为我平时就是在翻，每天都在翻，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去翻，怎么去落。但是今天如果你让我把20公斤的这个戏服穿上，我绝对不敢翻。如果把今天的垫子换成水泥地，我一定也不敢翻。
4: 我在这儿呢也想说一句，就是武戏其实也很不容易，
5: 非常不容易，
4: 武戏很不容易，所以也请大家多多的关注武戏，
3: 关注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中国戏曲。
4: 对对，
3: 关注中国戏曲。
4: 武戏其实跟所有的运动员其实都是一样的，每个武戏演员包括运动员都在坚持，坚持自己的梦想，坚持自己要走的那条路，要完美的走完。
3: 这两者都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坚持不懈，永远向前去克服自己。
5: 我非常希望有一天会带着孩子去感受我们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我们让孩子看到的不是台上的那几分钟的戏，我们应该去到后台看看他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训练了多少次才能走到这个舞台前去给人表演，去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文化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记忆，绝对是一种传承。我一直说运动是传承，但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也是传承。
1: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躯体动作都是要抱腿的，都是要这样抱腿抱起来，这是都可以啊。这个前屈看来好，紧接着我们就站起来啊。好啊，看到我们这前面这个翻腾这样翻，哎，会有一个躯体动作抱住，这样抱住就行了。
0: 我不行了，我容易都
4: 我来。
1: 哎，非常好，哎。非常有潜质啊，非常有潜质啊，
3: 不行，
1: 五一五六你们已经学会了三分之一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0: 珍宝新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第11期，梨园新苗惊艳亮相。本期节目，小朋友们将身着精美的戏服粉墨登台，化身戏文里的才子佳人与英雄豪杰，挑战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段。别看他们年龄小，唱念做打却有板有眼，为您献上一台充满童真与古韵的精彩好戏。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我怎么不能笑呢？
1: 太爷，你们该是河南信阳五品的州官，那都没封啊，现在倒好，成了保定府清远县一个七品县令，要是换成我，哭还来不及呢，咱还能笑得出来。
0: 书童，你很爱吃包子吗？
1: 哎，那包子薄片大馅，谁不爱吃啊？
0: 你很爱吃肉馅还是

0: 吃点素，吃了素下还想吃点肉，肉馅素馅好吃就中，
1: 这就对了嘛。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0: 15天唱念作答的见证时光里，
1: 唱应该是我们唱念作答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了。
2: 要声咽喉抽卷那具备一个功夫，那就是念背功。
3: 做工是指我们所有舞台上发生的艺术化的表演或者动作。
4: 打工这个打呢，也包括了很多的门类，用兵器的打，有空手的打，还有各种群打，种种种种。它为的是表现我们啊演员在舞台上塑造人物的那种性格特征。
0: 孩子们把戏曲的知识与热爱尽数珍藏。四场沉浸式游戏的并肩闯关中，
5: 挑战成功了，
6: 太厉害了！
7: 谢谢谢谢老板。
1: 杨门女将，
8: 你说啥？听不听？
1: 我崩溃了。
9: 将军呐、
1: 六六六！
10: 不，哎，他出卖手了，我看看。
11: 师傅让妖怪抓走了。
12: 猪耳朵掉了。
13: 你先来呀！
14: 给我！
13: 晕了，
14: 不行，
0: 哥！他们用默契解锁道具，更解锁了一场戏曲盛宴。
15: 获得猴甲，
16: 解锁了猴棍。
0: 阔别一周，我们再度相聚戏曲之都太原，见证这群少年化身戏曲星火，让更多孩子奔赴这场戏曲之约，让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燎原生长。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现场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我是主持人新月，欢迎你们！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再次齐聚在了国潮戏曲之都山西太原，共同见证这些热爱戏曲孩子们的成长，很开心。也很熟悉，因为从雏凤出舞台他们崭露头角，再到雏凤训练营30多个孩子潜心学习，再到今天他们带着自己的小伙伴们回到这个舞台共赴雏凤展英姿的约定，我非常期待他们将会以怎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燃爆这个舞台，我们共同来见证在戏曲传播之路上的鲜活的生命力量，加油孩子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个节目，就是由我们雏凤训练营的小营员们带来的，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武艺高超啊，来看看在这个舞台上将会带来怎样的绝技和绝活呢，让我们有请小营员邓牧阳和胡甜甜以及他们的小伙伴们带来精彩的武戏表演。

我们山西是著名的戏曲大省，在山西众多的剧种当中，晋剧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乡音代表。对于我们山西的朋友来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传唱。说起我们山西的历史名人啊，不得不提到傅山先生。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书画家以及医学家，是一位有风骨、有气节的文化大家。我们即将欣赏到的这一出《傅山进京》，正是根据傅山先生的故事进行创作的，深受我们晋剧戏迷们的喜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雏凤训练营的小营员李金红，他同样也是来自于我们山西，以及他的伙伴们用地道的晋剧唱腔为我们带来《傅山进京》。

0: 谢谢孩子们，真棒。我来看看我的好朋友金红，
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朋友，这也是我们的小营员李金红，7岁啊。平时呢，我记得话不多，就喜欢捂个小嘴在那儿乐，乐得特别甜。金红这次回到舞台不一样了啊，带着3位小朋友一块儿回来的。那要不要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这3位呢，其实也是曾经参与过我们雏凤初舞台的小朋友，我们依次来好好的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田景阳，今年10岁，来自山西省晋中市。
3: 我叫叶一成，今年6岁，我来自山西省晋中。
4: 大家好，我叫李春华燕，今年我9岁了，我来自山西省晋中市。
0: 哎，我问一下，我们是小姑娘吗？
4: 是的。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女婿生，对不对？
4: 是的。
0: 太厉害了，来，掌声送给这几位小朋友。这次回来不一样啊，带着3个伙伴一块儿回来的。以前展演呢都是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现在是有伙伴们相伴，对不对？感觉怎么样？
5: 我感觉很开心，因为这次有伙伴们一起陪我一起来，这样唱《富山进京》才有气势。
0: 有气势是不是？我已经感觉到了哈。那接下来问问我们其他的伙伴们，这个金红啊，回去之后有没有跟你们分享一些我们训练营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啊，或者一些技巧，有吗？谁来说说？你来，来。
2: 他给我分享了唱念做打，给我分享了一些游戏，比如说有数灯。希望我也能去雏凤训练营吧。
0: 哦，我们之前体验到的是雏凤初舞台，是不是？你也想来，对吗？那我们一言为定，在接下来如果还有雏凤训练营的时候，我希望我点名能点到你们每一个人，好不好？一言为定吗？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击个掌吧，好吧？3、2、1，加油！来，掌声送给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接下来的这个戏曲呢，曲调非常的活泼，生活气息也是扑面而来。看看孩子们如何挥舞着镰刀，唱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热情。让我们有请雏凤训练营来自于陕西的张新月和他的伙伴们为我们带来梅户12把镰刀，掌声有请。

0: 特别棒啊，老朋友又见面了。
1: 大家好。
0: 我们俩特别有缘分，都叫星月哈。这一次的演出和以往在雏凤训练营的演出不太一样，原来是一个人演出，这次呢是带着豪华阵容，好多小伙伴一起来，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更有自信心和陪伴感，也更加有趣。嗯，
0: 有底气了，对不对？都是家人来陪伴。那这一次的演出你觉得满意吗？
1: 我觉得挺满意的，虽然还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更加努力的改进就可以了。嗯，
0: 当然我相信，因为我们经历过了雏凤训练营的历练，你肯定是要比以前有进步，对不对？我们用你最擅长的一个亮相方式，然后我喊三二一，考验你们的默契，好不好？准备一下，自己脑海当中想一想啊，想要什么样的亮相动作，拿出最饱满的热情表情，看看您的八颗牙齿在哪里。好，准备好了吗？三二一，请亮相。来，掌声送给这些可爱的小伙伴们，谢谢谢谢，很有敬业精神哦，不喊停他们都不起来，谢谢你们，谢谢兰花指小朋友，可以起来了，宝宝们很可爱啊。喜欢戏曲吗？
2: 喜欢。
0: 那就带着这种喜欢和热爱继续向前飞行，好不好？
2: 好。
0: 来，掌声送给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加油，继续加油，谢谢。接下来让我们共度一段锣鼓一响好事登场的欢乐时光吧，有请我们的小营员魏嘉欣和他的伙伴们带来豫剧《苔花轿》。

0: 谢谢嘉欣和他的小伙伴们带来的精彩演绎。
1: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另一出经典，让我们有请江苏省江阴市祝堂中心小学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西剧《摘石榴》。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5天，晨功。
5: 一日之计在于晨，就开始练功吧。
4: 大课。
6: 做工是指我们所有舞台上发生的艺术化的表演或者动作。
4: 游戏。
7: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0: 蛇凤训练营不止传授戏曲知识，更以专业与热爱为孩子们的成长之路铺就坚实的第一步。雏凤出名，未来可期。
1: 雏爸爸戏曲少年，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精彩的节目，有请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川剧《金山寺》，有请。

口的饼饼蹦蹦的是哪一个？

在我们录制厨凤训练营的过程当中，我有好多次都在感慨，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太幸福了。我们的孩子跨越了五六岁到十几岁中间，那有学前，有小学，还有中学的阶段，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可以接触并且学习到戏曲，这是我们小时候没有的。也要感恩于这些年来我们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都在深入推进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那戏曲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逐步地融入到了孩子们的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哈，教育部组织举办了全国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也是吸引了全国超过150,000中小学校的孩子们积极参与其中。那今天的舞台上也迎来了几个非常优秀的节目，下面让我们有请来自于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银盘路小学的小朋友们带来的京剧《俏牌风》。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

0: 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停，继续侦查。叶排长带两名同志到前。

0: 看，先派两个人跟我服务去侦查一下。
1: 我去，
2: 我去。
0: 李大根，
3: 张四通，
0: 你们两个人划船过去找沙四龙，不要去找阿庆嫂，她的处境一定有困难。了解敌情以后，顺便弄些草药回来，要小心谨慎，悄悄地回来。

0: 这芦根和鸡头米不是可以吃吗？
1: 是可以吃啊，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毛主席教导我们，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于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在今

这芦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我们要等候上级的命令，坚持到胜利。

0: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朋友，一直深耕于我们戏曲的传播和校园文化的建设，来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自己。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同济大学的顾世峰，现在是我们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同济大学金昆基地的这个负责人，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来到活动的现场，
0: 欢迎您。顾先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戏曲传播之路上你有哪些感想好不好，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1: 今天很开心能够到这个活动现场，我想有三个关键词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关键词是浸润，然后第二个是展演，第三个是传承。我们教育部发布了这个美育浸润行动，要用这个美育来改造升级传统的艺术教育。然后我想美主要在融合，育主要在浸润，而以戏曲为代表的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们浸润的很好的一个抓手，同时也是我们师生在这个体验学习实践展演以及我们学校进行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就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呢，也是我们这个每个中国人在中华文化中吸取养分，起居润心，培根铸魂。
0: 谢谢，也谢谢您的分享。接下来登场的是充满着海南风情的琼剧表演。琼剧作为海南本土的传统剧种，婉转的唱腔当中充满着浓浓的地域风情。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于海南省海口市大智坡镇中心小学的小朋友们带来的琼剧《李代桃僵》。

舞剧，我们会看到将传统的戏曲乐队表演从幕后搬至了台前，成为整个表演的一部分，这也是对传统舞剧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创新，一起来期待一下。让我们掌声有请浙江省缙云县碧川小学的小朋友们带来舞剧《苔花轿》。

0: 下来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位特别的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陈少云先生，让我们掌声有请陈老，欢迎您陈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陈少云，谢谢大家。
0: 看到您就觉得亲切哈、啊。今天在我们雏凤新生的舞台上有很多热爱戏曲的孩子们，年龄其实和您的孙女也是比较相当的。
1: 对对对，
0: 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吗？
1: 哎，非常高兴看见这个祖国的花朵啊，戏曲未来的这孩子们啊，这么活泼，哎，这么喜爱戏曲，哎，在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我非常由衷的高兴。
0: 有什么嘱咐的话要对孩子们说吗？
1: 好，既然孩子们喜欢我们戏曲艺术，那么就要不怕苦不怕累，再接再厉，为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
0: 谢谢谢谢陈老，我都有点羡慕孩子们了。其实在成长路上遇到前辈点拨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那接下来您要不要也让我们的观众幸福一把？您来都来了，要不要带来精彩的表演？你们想看吗？
1: 谢谢谢谢

我们看到薪火相传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文化根脉的深深扎根。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些前辈们，谢谢。接下来要上场的孩子们将会用课本剧的形式为我们讲述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余音社京剧小科班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课本剧《精卫填海》。

你每日闲时填海，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原来如此，可是因为东海无边无际，靠您日日闲时投海，怎能填得满呢？
1: 愚公难移山，后羿难射下太阳。我精卫虽小，但终有一天，大海也能被我填平。
0: 小小的鸟儿也有大大的梦想。也罢，待我寻些石头来，助你一臂之力。
1: 多谢。

好好好，待我搀船过去。

0: 这便好了，
1: 多谢二位救命之恩。我今为结草衔环，无以为报。
0: 举手之劳，不必多礼。

0: 我儿休得胡言。
1: 我缘何你呀？是爹娘爱护的掌上明珠，可东海害了我的性命，才将我化作了一只鸟儿，再也见不到爹娘。东海能害了我，也会害了更多人，我要填平他，永绝后患。
0: 可是阿金文，这东海无影，蟒蛇先是投海，就是退到一座石山，也是无济于事的呀。
1: 愚公能移山，后羿能射下太阳，我精卫也强得平这海。
0: 小小年纪，好大的志气！
2: 要是没有了海，我们可怎么活呀？船家大鱼，织女换纱，江边采珠，哪样离得了大海？
1: 这我倒不知。
0: 儿啊，你来看。天色尚早，我们将船开远些，去海上玩耍一番，好是不好啊？
2: 好呀好呀，
0: 待我打了舵手。

0: 瞧，那边亮着灯的都是打鱼的船家呢。你若是填平了东海，我们可就无家可归了。
1: 哎，东海夺人性命不佳，百姓却也靠海为生。你有人生计，你有人性命，举动有理，是何定夺？幸会，你要再死啊！再。

0: 我给你送石头来了。
1: 天也水，风平。

谢谢同学们用这么鲜活的方式为我们诠释了精卫填海、坚持不懈的精神。今天在这方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一群怀揣着梦想的少年，和更多喜爱着戏曲的孩子们汇聚在这里，书写着戏曲的无限未来和可能。接下来，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这些少年们重新回到舞台，唱响他们的豪情壮志。

少年的歌声还在耳边回荡，而今晚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经过我们雏凤训练营的锻炼，还有精彩的展演，此刻站在舞台上的少年将会共同组成雏凤新生少儿戏曲艺术团，把祝福的掌声送给他们。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来，三二一，出发吧，戏曲少年。也请大家记住这些可爱的稚嫩却坚定的面庞，我也坚信他们一定会带着自己对于戏曲的梦想走向更大更加广阔的舞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在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让我们期待每一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好相遇。朋友们，再见。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

0: 鬼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
1: 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为您安排的是一鸣惊人，每一段经典凝聚着前辈名家的心血与智慧，每一次唱响承载着传统文化的血脉与传承，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中感受戏曲艺术的无限魅力，见证经典如何焕发历久弥新的时代光华。美好随时相伴，快乐永不下线，一鸣惊人精彩来袭，快来一起围观吧。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刑，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名人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果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抢呀，将相和拿去吧你。战国时期，秦国恃强凌弱，想骗赵国无价之宝和赤壁。但是赵国有一位谋士蔺相如，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
1: 我和玉璧同生死共命运，
2: 你小子等着。
0: 有一天，秦王在渑池设宴邀请赵王，没想到蔺相如在宴会上狠狠羞辱了秦王，保全了赵国的国威。最终在大将卷帘坡保护下，赵王安然回到赵国。但是令廉颇没想到的是，蔺相如被封为了首相，位居自己之上。
3: 俺不服，你小子下班别走。就这，怕我了吧？
0: 后来廉颇才得知，蔺相如的避让并不是惧怕自己。
1: 团结就是力量，要以大局为重。
0: 廉颇非常惭愧，后悔万分，于是背上城。

0: 惩处罪人用的金条，到蔺相如府上谢罪。从此他们两个人成了同生共死的好朋友，同心协力，共同保卫赵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渑池圣规，有勇有谋玩赵壁，负荆请罪，将相和而安家邦。这就是将相和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
1: 沈凌啊，
0: 哎，吴经理，是这样的，我想问问最近有没有可以上工的机会，我想马上可以上户。
2: 哎，你等一下啊，这刚刚临时啊，有个找我们的客户，他的预产期是下周五，挺急的。你下午2点钟有时间吗？如果方便的话，你过来跟他面谈一下。
0: 我有时间，我可以的。
2: 家里只有小两口，所以呢，这费用呢就比上一次要高1000块钱。
1: 如果谈的没问题的话，你就随时待命。
0: 好的，哎呀，太好了，吴经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下午见啊。
0: 嗯，下午见。

0: 醒了，睡个懒觉啊，多睡会儿啊。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起来，玲玲。
1: 哎妈，我起晚了。
3: 没事。那个早饭还热着呢，我给你留着呢，先随便吃一口啊。
1: 不着急，我还没洗漱呢。
3: 不着急，那个中饭我也亲自下厨。红糖鸡翅，鱼香茄子。
0: 妈，爸爸说是亲自下厨，我看都是奶奶在忙活。
3: 你说什么呢？你说。真正的大厨都是到起菜的时候才下场，你那个是不是吗？
4: 是
3: 啊，那切菜的、摆盘的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妈，你那个鸡翅你弄啊，你把红糖给我，我
4: 红糖啊，
3: 红糖。嗯，给你妈倒杯水啊。啊，早起一杯水，
0: 大佬不后悔。哎，
1: 弟弟醒了，我去看看。哎，来妈妈抱抱，咕咕咕。
0: 啊
3: 啊，
0: 咋了妈妈？
3: 怎么
1: 了？怎么了？怎么了？
3: 啊！
1: 哎呦，
5: 妈，你没有骨折，就是韧带拉伤了。你有腱鞘炎，知道吗？
1: 不知道。
5: 那药上给我。
1: 哎呦！
5: 如果不是今天拉伤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有腱鞘炎。啊，
1: 就有的时候活干多了，觉得手腕有点疼，没想别的。
5: 你可真能忍。这腱鞘炎犯起来很疼的，
6: 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5: 如果是暂时止疼的话，就先打一针封闭。最重要的是啊，别干活，静养。
1: 别干活不行啊，大夫，我还得上班呢。
5: 我可跟你说啊，如果你再干活不好好静养的话，严重的话需要做手术了。
6: 那回家吧，
1: 送我去面试。

0: 你这是什么？你面试什么？你好好休息吧。你打完封闭，他不根治，你不弄好了以后出大问题。
1: 找不着活干，挣不着钱才是大问题。
0: 还有我们嘛，老高那钱到账，咱就缓过来了。你月嫂干不干，不重要。
1: 什么时候到账？什么时候？
0: 那伟，咱家的钱都让你霍霍光了，我再干不了月嫂，我们家怎么办？钱我也没拿出去吃喝玩乐呀，这不做生意嘛，有出才有进呢。
1: 生意是你这么做的吗？是不是说好了不用你垫钱，你出了现在力也出了，钱也花了，钱呢？什么时候到账？
0: 你嚷嚷什么呀？我去要钱去了，他妈不行了，躺在病床上，我掐着人脖子跟人要钱，我就多孙子呀。
1: 那你去当孝子，我去当孙子，行不行？
2: 行，你去，你现在就去。

我们的能量送波采用百年工艺手工制作而成，它的音频来自不同星星的频率对应，在纳米能量木地板的能量场下与人体频率共振，唤醒你的身心空明，和宇宙融为一体，彻底放松，达到无我的境界，安然入睡。现在想象身体当中的小分子与同波的频率共振，和星辰一体。

0: 听到没有？来自星星的频率正在唤醒你末端神经组织，能量正在你的周身围绕。
1: 你刚才说你敲这东西的频率跟所有星星的频率都产生共振。
0: 对啊。
1: 只要你敲的是同一个东西，无论力度大小，频率都是一样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敲这东西的频率真能跟星星的频率应合上，那也只能是一颗星。哪颗？
0: 我是根据大家的能量大小来决定我敲波的力度，力度大小不同，声音也不一样，频率当然可以改变。
1: 不同力度敲击同一个声源，改变的就只有振幅，频率都是一样的，这是初中物理知识。另外，你真了解共振吗？你知不知道共振甚至可以震塌一架桥、一座山？
2: 外来频率跟人体内能频率相同或接近的时候，甚至可以引起内脏的损伤，严重都会死人呢。
1: 最后我告诉你，能使人体产生共振的频率叫次声波，次声波的频率低于20赫兹以下，这不在人耳能够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之内，所以人类根本就听不到。另外，我没有义务给你这个文盲上课，你赶紧把钱退我，不然我就去工商局告你们虚假宣传搞诈骗。
3: 不好意思，
1: 骗子。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同学们，我们不要被干。

0: 干扰，咱们接着上课。
1: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傻逼脑子啊？挣什么什么管？开50家分店，办卡5000块钱起步，这么大规模，他们怎么敢这样啊？那人躺了一地啊，看着全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没脑子傻子。
2: 行了，那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大家都是花钱找精神安慰，怎么就你较真呢？
1: 那全是傻子，骗子！
2: 你有完没完？
1: 妈的，全是骗子，全是他妈骗子！
2: 你闹够了没有？闹够了没有？你是不是疯了你？
1: 我就是疯了，我就是疯了，我都吃精神病药了，我还不疯啊？你表情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嫌弃我？公司嫌弃我，现在你也嫌弃我，你也嫌弃我了。我锻炼好吧，我治病，我用我自己方法锻炼。我健身、撸铁、跑步，我肯定能治好，知道吗？肯定能治好。

别离开我，求你了，啊。

0: 要我说呀、啊，就沈国庆他们家盖房子盖的风水坏了，
1: 咋的？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哎呦，女婿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逼的闺女都给人当月嫂去了。
2: 我跟你们说啊，前脚小磊子去当乞丐，
0: 啊，
2: 后脚那灵儿就做苦力去了。
0: 嗯，
2: 你说多背呀？
3: 我怎么听说人小磊不是当乞丐去了？他呀，就是那个离婚离的跟发了疯似的，现在跑南方去了，躲起来了。你说是死是活，那都不知道啊。
4: 没啥区别，一个研究生混成这样，丢人。
2: 就盖房子盖的破风水，
0: 哼，
5: 破了风水了。
0: 哎呀，所以这人大家不能嘚瑟，是不是啊？
1: 对，
0: 什么大学生、研究生，现在成二溜子了。
4: 哎哎哎，沈永根，你给我闭嘴！什么二溜子？还都是沈家人，一个个这么咒孩子，这他妈算什么本家？
6: 你们的孩子在外面就没遇到过事情吗？梅子，去年你儿子到广州去讨工资，被老板打断了腿，你哭天抹泪的，还不是我们家借给你钱，你才能把儿子接回来的？
4: 真是忘恩负义！哎，沈永根。你们家小雷头两年在深圳叫人给开了，都睡大街上了，全村人谁不知道？可乡里乡亲的谁在说呀？风水不好啊！你家没钱盖房子，风水好了。我们家孩子不管怎么说，在北京一个有房子，一个有户口，你家小雷算个什么东西？
0: 我沈国庆，你这骂谁呢？
4: 骂你？就你们这么咒孩子，老子今天还想打你呢。

0: 不早了啊，醒醒吧。妈做蓝面，趁热吃点。
1: 你们先吃吧，我想睡会儿。
0: 你妈电话？
1: 哎，你帮我接一下。
0: 哎，妈，你别先不哭，妈，你跟我说怎么了？啊？

爸就那两句闲言碎语的，他们愿意说就说去呗，那村里不一直都这样吗？干嘛动这么大气？

0: 你还动手，下手还这么狠，给人脑袋都打破了。他要真要告的话，咱家就会有麻烦吧？
1: 这可怎么办呢？你爸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的。
0: 宁安，
1: 那伟，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呀！
2: 是，
0: 爸，我知道你生气。 但毕竟三大爷是自己家亲戚，对吧？你毕竟动了手，不管怎么样动手就是不对。咱们去找三大爷道个歉，把话说开了，这事就过去了。
2: 我又没错，是他嘴贱。
0: 我知道，我没有说你错，爸。我们就是大人有大量，对不对？我们不让这个事儿升级。
2: 他怎么说我，怎么骂我？
0: 都行，说我闺女，说我儿子，那不行，不行。哎呀，你
1: 就服个软吧，他们要是真的告上去了，咱们以后在村里还抬得起头吗？你们告诉沈永根，从今往后我断了他这门亲戚，要告他告去。
3: 爸还在气头上呢，让他还还吧。我知道，我爸的脾气，
4: 肯定在呢。
3: 谁呀？
5: 三大爷，是我，是林。
3: 三大爷，您消消气，我爸打人肯定是不对，我们能进屋跟您聊聊吗？
6: 聊个屁，法院聊去吧。哼，三大爷，
3: 好不好玩？
6: 好玩。
3: 站稳啊！
6: 站稳了。
3: 哎，
6: 啊，等一下。
7: 天气真好，咱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儿。
6: 对哦。那个时候你们公司团建，你技术不好撞了我一下，是不是故意的？
7: 肯定不是啊，我那时候就是看你拍照片。哎，那个时候真好，你还有时间送我去医院。 而且还能连着一星期想各种理由来见我。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天天见面。
6: 小月。
7: 嗯。
6: 能不见吗？
7: 王律师他。
8: 接吧。喂，王林。喂，我查了一下，你这情况不属于工伤。
7: 我这是工伤啊，我常年锻炼，家族没有遗传病史。要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安排的工作不合理的话，我身体不会出问题啊。
8: 问题是啊，抑郁症和惊恐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其中五伤。
7: 我们长期严重加班，每个项目都争分夺秒的。
8: 这种环境压力很大，这种环境导致的精神类疾病怎么就不算工伤了呢？

0: 公司之前有几个同事跟我情况一样，都是因为工作导致的抑郁症，然后公司就想了各种办法逼他们主动辞职。我猜我这休假结束之后，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段对我。那主要就是合同怎么弄，您帮我看看，因为我当时这个签的时候吧，它是制式合同，然后我这个期权怎么弄啊？我签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就犯嘀咕呢。对，好的，王律，那我等你消息啊。我不冷吗？
1: 那不是都说了出来治病的吗？你怎么又给自己施加压力啊？
0: 我这是治病啊，解压自救嘛。这王律师吧，是我一个师兄介绍给我的，听人家帮我参谋总比听那大忽悠敲钵强吧。我这不是答应你出来玩了吗？偶尔接个电话也不过分吧。
1: 随你吧。

0: 大哥什么时候亏着你吃了？去，哪儿啊？来，您请。哎，
1: 快了，三大爷。
2: 三大爷。
0: 哎哎，
1: 干嘛去？不许走，不吃完饭不让走。这干嘛呀？给我摆鸿门宴是吧？
2: 三大爷。 是我托的大爷出面来，请您和各位叔叔婶婶吃个饭。最近呢，我弟和我的事儿，大家有些议论，我爸妈听见了，跟大家闹得不太愉快。我想吃个饭，跟大家把这个话说开。最重要的是哈，这些年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在家太少了，我爸我妈都是依靠各位叔叔婶婶照顾，请大家吃个饭，也想表示我的感谢。
1: 嫌我说闲话了是吧？你爸打我，你怎么不说呀？三大爷，我这个当晚辈的没有任何埋怨您的意思，因为您说的是实话，也没造谣。啊，我呢现在是在当月嫂，我们家出了点事儿，也被骗了钱，我俩也都失业了，工作也不好找。 我就去干了月嫂，这手还受了伤，可能月嫂也干不成了。我弟呢，离婚了，心情不好，辞了职，在外地散心。所以您说的都是事实，没有造谣，没有说瞎话。哎，只不过呢，作为父母嘛，也心疼自己的孩子，我爸听见了不高兴，不乐意，所以跟您动了手。 当父母的嘛，都希望自己孩子成龙成凤，但说句老实话，这龙啊凤的哪有那么多呀？成才的都是凤毛麟角的少数人，我们是大部分人，普通人凡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点沟沟坎坎的，反正忙忙碌碌一辈子，不就想一家人日子过得安稳吗？但不管怎么着呢，我这个当女儿的。 让我爸我妈失望了。那会儿我们混得好的时候，大家也表扬我们；这混得不好，大家说说我们，这也正常，我们也得受着。但不管怎么着，我爸打人就是不对。三大爷，您要是心里不痛快，还是想告，那是您的权利，我们不能拦着。但如果说您觉得能接受我的解释、道歉。

0: 愿意和解赔钱，我这个当女儿的，我竭尽全力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
1: 行了啊，孩子都说到这份上了，走，吃饭。哎，好，
2: 三大爷，
3: 别耽误大家吃饭。
1: 对，您坐下。
2: 这里边坐。
1: 说说吃啊，来，没事，来，快吃快吃。
2: 别客气，别客气。
1: 来，
3: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喝，牙还疼。
1: 那你看，这正好了，我给您带了，这是药酒，活血化瘀的好酒，这是。你看看，多漂亮啊！本来我是想呢，让您就两瓶都拿回家喝，那咱就开一瓶，
2: 开一个，你
1: 开一瓶，哎，开一瓶，然后咱剩一瓶让三大爷带回去喝。
2: 对对对，哎，叔，帮我滴个分酒器。哎，
0: 不喝牙疼。
1: 三大爷，我跟你说，这个酒啊，您今天可能还真的得喝，不是冲这个酒，是冲今天这个日子。今天这日子跟您有直接关系的啊，我查了，今天是农历初三，阳历十三号，尾数是个三，啊，现在还在三九内嘛，这三上逢三，您是咱家里的这个排行第三的长辈，嘿，这酒就有寓意了，这什么呢？就是三阳开泰，啊，三星高照，您家里孝子贤孙连升三级，家里的好事儿接二连三，用他们北京人的话说了，不喝这杯酒都对不起这日子，嘿。
0: 哎，吃铁丝拉罩这瞎编吧！
1: 哎呦，我们编也编不过这酒好。我跟你说，你喝吧，这
2: 酒。三大爷，小时候你对我可好了，这杯酒我怎么也得敬你。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老供销社，我跟老衲还说呢，小时候我一到三大爷家玩，三大爷偷偷塞我两毛钱，让我去那儿买冰棍吃。后来到这天了，就跟现在一样冷。还给我塞呢，塞完还让我去买冰块，我就把那钱偷偷攒着，回家让我爸妈发现了，还以为我偷他们钱呢。哎，
0: 得，你还念我好，女婿说的也不错，不像有些人，这杯酒，跟你们俩喝。
1: 好，好，好，
2: 来，
1: 来，三大爷，
2: 三大爷，
3: 嘿呀。你们瞅瞅，啊，这俩孩子多好啊，啊！哎，你还绷着干嘛？
0: 你没绷着，
3: 听我的。你们俩碰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听见没有啊？快！
0: 得，谁让我先挑的头呢？我喝，我啊，不该背后说俩孩子，我赔不是。你打了我，你做的也不对，你也得跟我赔不是。

0: 没事了，
1: 哎，这都对了。
2: 老沈呐，那个对不起啊，多怪我嘴碎，你别生气啊。
3: 我这人啊，爱凑热闹，我不对了。
0: 开玩笑，别当真啊。
3: 没事，都是沈家人。
0: 哎，都是一家人。没事啊，
1: 你先喝一口，来，
3: 给我们，来，大哥，
1: 喷一个，
3: 谢谢你啊。
1: 喷一个，
3: 喷一个，
0: 喷一个，
3: 喷一杯。
0: 长辈们身体健康。
3: 好，
0: 来，
1: 来，
0: 嗯，
1: 来，
0: 婶儿，
1: 快吃菜吧。
0: 来，
3: 三大爷，快吃。
0: 来，给你动筷，动筷，
3: 吃好吃。
0: 哎呀，哎呀，还有菜。
3: 来，刘婶

0: 菜，哎，好好，
1: 哎，一家人，我就不给你拿那个家事盛了啊，哎，咱们吃着有锅气，
2: 有锅气，哎。
3: 王总，我觉得这个名儿啊，差点意思。
1: 怎么了？
3: 咱换个名儿，就从今天起就定了，这名儿就叫合家欢，哎，行吧，
0: 好，
3: 行吧，都整了，
1: 行，
3: 菜单上改一下，
0: 来，共同再干一杯，
3: 好，
4: 来。
0: 来，
3: 三大爷，
0: 老三，就这样了。
1: 来，
0: 老三，
1: 得了，
0: 喝吧啊。

0: 野葱炒腊肉，你们尝尝。
1: 行，
0: 这野葱啊比一般的葱要香，腊肉也是刚从老家寄过来的。
2: 嗯，
0: 你们好吃吧？
2: 确实香。这野葱冬天也能挖到呀？
3: 冬天哪有这野葱啊，这都是秋天挖了冻起来吃的。等开了春，到时候山上一窝一窝的疯长，现挖现吃那个更香。
2: 我们之前来爬山住的也是这儿，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漂亮的老板娘呢，还会做饭。
3: 你这也不错啊，看一表人才。
4: 对了
3: 你们是不是来山里边爬山的？
2: 嗯，
3: 冬天山里边冷风硬，你们要爬山多穿一点啊。
0: 多穿点。
3: 好，你们慢吃。
4: 好，
0: 谢谢。慢吃啊，
4: 谢谢啊。
0: 哎，没事。
2: 说好了一个小时之内不看手机的。
4: 没这样，全国各地土特产都差不多。青椒嘛，就这农家乐、走地鸡、野葱炒腊肉，都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你明天想爬山去吗？你要爬山的话，明天就得早起了。就附近溜达溜达，泡泡温泉什么的。再说山上也没信号了。生气了？
2: 吃饭别说话行吗？

0: 你怎么也出来了？你不在里头看着点儿。
1: 别进去，咱们俩在里头，他们反正就是放不开你。您先进去。
0: 贱贱子呀，犟扭着，看着馋，吃不动。
2: 没事，你吃不动抿一抿，尝尝那味道就行。
0: 抿什么抿？
1: 赶紧，
0: 我这牙松了，都得长不住了。
1: 嗯，
0: 看这样，咱俩能趴着回去了啊。
2: 嗯。
1: 你别扯。
3: 我爸有点大了，把这舌头都硬了。哎呦，爸，
4: 这也太多了，后备箱都塞满了。灵儿，这是咱们这边特产有机小米，早上起来让你婆婆熬给孩子喝。
3: 哎，你们两个也得喝啊。
0: 这个呢是你大表舅妈送给你们的羊腿儿，我说不要啊，她非要给，里面还放了冰块呢，回到家记着搁冰箱啊。
4: 好。
0: 这个呢是你大娘让你们带给志成治国的，这些我也分好了，你们住的近，相互要照应的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4: 妈，这怎么了？这放后。
0: 这个是给你们路上吃的水果，还有矿泉水。
4: 上车吧，玲。
3: 好，
0: 辛苦啊！
4: 好，
0: 好了，妈，你们路上小心啊，
3: 不
0: 要太热。 慢一点，我们又不是小孩儿，
3: 赶紧进屋吧，风那么大。
4: 好了，你们动车，我们回，啊。

0: 走吧。
1: 我爸我妈真是年纪大了，现在每次回去走的时候，都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
2: 嗯。
1: 我哪天能变成个富婆呢？真想把他们接到北京一起生活，最好有个院子，给他们留块地儿，让他们种菜玩。

0: 你说人家这前后想法差别怎么这么大？之前还在想范哲呢，现在要当富婆。梦想，人要有梦想，懂不懂？万一我哪天实现了，给我拿瓶水。嗯。
1: Okay.

写什么了？2000块，给孩子的，不许退回来。 他们攒点钱多难呀！

0: 主啊，好来了，
1: 来了，
0: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真来了。
0: 玲儿，玲儿，哎，哎，魏师傅，哎，路上堵不堵？来的时候，
2: 行，堵上了。
0: 啊，还行
3: 啊。大爷，大爷，哎呀，
4: 我妈
0: 一个人，小米，小米，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
5: 这一杆茬，一杆茬，这蔬菜，哎，
0: 菜也是是吧？
6: 啊，哎，那个是我们家的，都
5: 给拿了，不是不是，
6: 这
5: 有一件事啊，
0: 快快进屋，进屋冷，
5: 快进屋，进屋冷，
0: 进屋进屋，
5: 来来，快走，
0: 志国，你来倒水去，快快啊！
1: 我们往里面走，里面暖和。
7: 我这还有个二层，
6: 挺大呢。
0: 玲儿，哎，那个。哥给你道个歉啊，要不是我跟志国我俩嘴欠，也不给你惹这么多麻烦。哎
6: 呀，没事哥，我确实上个月嫂去了，这没啥。
7: 这个，
6: 你这地儿弄得可真不错啊，以前没来过，这一看真是超出想象，
7: 规模比我想象中大。
1: 啥规模，就是小打小闹。以前啊，那个把公司注册在北京了，租金贵，离家还远，所以想想还不如租一个离家稍微近一点的。
0: 对，
1: 现在不京津冀一体化了吗？我们在北京注册公司，地址迁到燕郊，连名都不用改。
6: 嗯，那你们这租金多少钱？这么便宜啊！哎呀，
7: 你是燕郊，比不了河那边。
6: 哦，难怪好多人北京上班住在燕郊
7: 是啊，
6: 这生活成本真的是少了不少呢。
1: 是，要不然这么大点地儿能有一百来万人吗？
7: 对。嗯。哎，对了，晚上你俩别着急回去，我这酒都准备好了。那个志国订了饭店，咱尝尝我们大燕郊的特色。
2: 不行，哥，我今天不能喝，我开车。
6: 哎呀，跟哥哥好久没见了，喝点。
7: 就是。
6: 我开车。
2: 少点。
6: 没事，好多了。
2: 手咋了？
6: 哎，小毛病，没关系。
2: 没事啊？
6: 没事没事。
2: 你跟我妹子多说。
6: 喝点，
2: 喝点，喝点。
6: 晚上。
2: 玲儿，哥呢，喝了点酒，多说两句啊。嗯。就你那保姆的活啊，能不干就不干了，也就
6: 月嫂。那保
2: 啊，嗨，我喝多了，
1: 划一个
2: 月嫂也没事。我说那月嫂的活啊，俺不干不干了。那个你们呢，都是文化人，干那些苦哈哈的活儿，一时半会儿也不习惯。你再说了，那月嫂那是一般人能干的，那得看人家脸色干活，人家出钱了是不是？人家恨不得你24小时脚不着地的干活呢，不干呢，遭罪。不咋，
8: 你看，哥也说这个，这劝过，说了。
6: 那能干啥？哥，我们不像你们俩，手头还真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技术，走到哪儿都不怕饿着。
1: 其实人这一辈子时间长着呢，哪能一条路就走到底啊？是不是？玲儿。你猜猜，我们哥俩刚来北京的时候。

0: 是干啥的？说好听点儿，叫清运建筑垃圾；说难听点儿，就是收破烂的。我们俩都觉得，这收破烂确实是没啥意思啊。你看人家搞建筑的，有建筑师、监理、设计，人家开的是建筑公司、装修公司。那你看，收破烂的能有什么讲究？没有，顶多了也就是个破烂王。所以我们俩人就琢磨，要不然学学装修的手艺，一步一步往上走吧。所以才有今天转型了，是吧？
1: 所以这有时候也不好说，它是哪条路就转到哪儿去。你这转型转的多成功啊，是吧？
2: 所以说吧，这个树挪死，人挪活。哎，咱一条道走不通，咱换一条道走就完了嘛，不用愁，你俩都不用愁。
0: 对，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一行干不下去了，咱就换一行。嗯，北京混不下去了，咱搬燕郊来，不就结了吗？
1: 那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
0: 没错，哎，千万别小瞧了燕郊，人现在好多北京人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或者租了，都搬这住来了。人这边现在生活成本特别低，能省不少钱呢。
1: 反正我们现在难是难点，但是还是能撑得下去。
2: 不是，魏总，你可能没听明白我弟说的意思。就是他是说呀，就是你们俩在北京如果实在是撑不住了，啊，不用愁，不用怕，你就来燕郊，就万事大吉了。这我们不都在这吗？就是互相照应着。这玲儿不行，就去店里边看个店，能看吗？你呢，跟着我们俩学装修，肯定是饿不死。
3: 就像玲儿说的，有一技之长，走到哪儿咱都不怕，是不是？
1: 我学装修啊？
2: 不是，你这啥意思啊？你不想学啊？我跟你说，我一般人不教。
1: 不是那意思。哎呀，行了，知道了。行了，来，
2: 玲儿，快吃啊！
4: 你们少喝点吧，喝多了。

0: 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欠着一大笔钱，你给我点时间，放心，一定给你个交代。
1: 这个事儿不着急，真的不着急。
2: 爸爸妈妈确实遇到了困难，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不会折腾你转学的。
3: 关上家门，谢谢。
4: 爸，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衣服明天洗也行。
1: 不说了，脏的衣服不能过夜。笑什么？
0: 愿意听你这样说话呗。听你说这个衣服怎么洗啊，家里怎么收拾。而且我喜欢我的衣服跟你一起洗。
1: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0: 学习能力强。咱明天去新房子看看吧。
1: 弄完再说吧，乱糟糟的，还有乱七八糟的声音。

0: 还教我装修呢。你说是不是现在人只要挣俩钱儿，就感觉有财富密码了？
1: 哼，别动，开车呢。不管怎么样，搬到燕郊目前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条出路。
0: 嗯，出路那是退路。怎么办？那这么跑了就是跟北京认输了。
1: 甭管是退路还是出路，咱们家的问题总得解决吧。你现在收入不稳定，我还不知道我后面该干什么，那怎么办？不得想想办法。
0: 哎，能解决的啊，你有把钱打过来就解决，马上就打了。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有套房子想出租，我来咨询一下。
2: 哎，给。按照您家的小区位置啊和现在的装修标准，我估计啊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您要是确定租的话，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让我去拍个照，给您登记上。

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好，我是高德贵的爱人范文。高德贵于昨晚不幸因心脏病在家中离世，享年47岁，限定于下周一上午10点在通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仪式，望各位亲朋好友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0: 谢谢你来送他，他最近常念叨对不起你。
1: 这么突然，他心脏一直都不好，我婆婆心脏就不好。其实这些年我总劝他，让他把公司关了，别干了，我们干点其他的。实在不行回老家也行，可他总是不甘心，在北京漂了20年，最后一场空。 这么多年，你最了解他。这人就是不服气，总想干出一番大事儿，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我们这些年呢？ 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最后就落了一套房。现在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欠着供应商、合作伙伴、员工工资一大笔钱，包括你那笔账。老南，你放心，我搞走了，我还在。外面还欠着我们很多钱。
2: 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好好整理整理，放心，一定给你个交代。
1: 这事不着急，真的不着急。我不能再拿你的钱了，你帮了我们很多。
2: 我俩老师好兄弟，就是一点心意，少什么？你自己多保重啊。

0: 峰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嗯，好。
0: 我也没有太想好啊，我们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咱搬到燕郊去吧。我找中介了解了一下，咱家这个房子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燕郊的房子其实房况都挺好的，才租2000块钱，中间的差价可以补贴每个月的房贷。比较麻烦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儿。燕郊的入学情况我也大致查了一下。
1: 可以，可以。
0: 你同意啊？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老高走了。

0: 玲儿，哎，咋样？
1: 比我想象的要快。哎
0: 呀，你这是反方向过来，你看这晚上或者明天早上，这是堵死，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咱这片吧，就是小区多，啊，咱往前走，那边有一个那个菜市场，再往前边呢就几个超市，而且这公交车也多，直通国贸的，然后开车也方便，前面一拐弯就上高速了。
1: 看着挺好的。
0: 所以说呀，要找房子就到我们这儿来就对了。我在那个业主群啊给你找了几套，一会儿你好好挑啊。
1: 行，好。
0: 玲儿，
1: 房子挺好呀。
0: 是吧？
1: 采光也好，挺敞亮的，房间数也够，还有两个卫生间。
0: 对对，你这家具啥基本上没用过的。
1: 对。
2: 哎呀，这个房子呀，之前是我自己住的，当时装修啊，得花了不少钱。哎，这些家具家电什么的都是老牌子，这次啊是头一回出租。哦，
1: 那您这个租金是？
2: 大家都是邻居，最低2800，但是要押一付三。
1: 哦，押一付三啊，租金还有的商量吗？
2: 低不了了，我这个小区，我这个装修，3000都有人租。
3: 咱这房子确实在小区挺享受。
1: 房子确实挺好的，采光那么好。那我们再商量商量。
4: 对，我们商量商量。
2: 行啊，行，再商量商量
4: 啊。谢谢你啊，
1: 谢谢你，
4: 麻烦你了，你还来跑一趟。
2: 没事，
4: 那我们走了啊。
5: 你要再开公司啊，还找我啊？
1: 行，谢谢啊。
5: 哎，没事。
6: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

0: 高总的事儿，那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的，肯定能触底反弹。
1: 赵兰养的好，你怎么管？
2: 晒会太阳的好。
1: 我记得爸特别会养花啊。小时候厂局里边宿舍剧院每天让人丢的花爸都捡回来，捡回来没摆弄两天就活了。

0: 的啊。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1: 我们刚才看这房子很好，你说地理位置啊，装修啊，这价格也算良心。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2: 还是贵。
1: 你关键是，哎呀，你这个地段的，你便宜装修肯定是不行。我看一下，有吗？好像是有，我就怕你看不上，你知道吧？你看，这样的，你看，
2: 这一张图也看不清啥呀？
1: 要不吃完饭咱看看去？
2: 对对对，
1: 嗯，
2: 还是先看看再说。
1: 行，
2: 嗯，快吃个。
1: 嗯，
3: 来吧，哎，好了，哎。这边卫生间，这边是大客厅，怎么样？够大吧？那边就是一些底商什么的啊。来，这边看，这是厨房，这边是卧室。这边他之前是那个开的直播公司，所以呢就搁这上班，完了就装了这样啊。完这屋稍微有点小，完了你们可以那个装放个东西什么的啊。那边主卧，这边啊就是晚上有点吵，完了呢可能这个灯光呢有点亮。没事儿，你这拉个帘儿什么的，就行了，就。
0: 这你这饭店这辈儿太大，你这两层玻璃这是。
3: 哎，这没那么严重，双层玻璃没问题。哎，这是主卧的卫生间。完了，那个这是俩卫生间，完了之前那个直播公司他们给打通了的。啊，然后他们就是这边当那个女卫生间了，然后门口那是男卫。
2: 嗯。
3: 啊，完了，那这屋来。这屋呢，就采光特别好，早上十点来钟的时候，那阳光特别好，倍儿棒。啊，
1: 就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是吧？
3: 啊，这都是他们之前搞直播的，这都没用，你们自己处理吧。
1: 行，
3: 好吧。完了，你们先看看啊，我到那边等你们。
1: 啊，好嘞，好嘞。
2: 就是窗户外有点脏兮。
0: 对，没事，我回头不行的话，给你做个密封啥的。其他你还行，其他还跟没聊。
3: 怎么样？还行吧。
2: 实话实说啊，大哥，其实这个房子它原来的格局还是可以的啊，面积也够大，但是这个窗户外头实在是有点闹心，一个你这有味儿，第二个肯定特别吵，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哎呀，这个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哈来住的话，肯定得花钱花力气，得好好改造一下。
3: 你们呀。

0: 哎，要是简单刷个墙什么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说这个动这格局啊、水电什么的啊，这可不行。哎，另外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啊，这屋里这些家具什么的啊，这小的这个回头我处理行了，就这大的家具啊，这个只能搁这屋里头，这个我搬不走。那您这一个月多少钱？
1: 一月2500，押一付3。
0: 2200行吗？2200，你这不行，太少了，2200。
1: 大哥，你看啊，这个房子我要搬过来住呢，我肯定得是弄的，按照您的要求啊，不破坏这个，不弄这个，但是我肯定得花力气、花时间收拾，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纯办公室的一个格局，没法住人，对吧？我等我弄完了，就算我以后不租了，它是一个能对外租的一个家庭的房子，你肯定比现在要好租很多。到时候您再涨点租金，他来得及。
0: 这不能这么算，你是
1: 真的，我说的是个大实话。包括你这窗户，说不定我到时候都得换了。如果它隔音不够好的话，这都是成本，对吧？第二个，我们是一家人整租，肯定比你弄什么合租啊，人又复杂，对吧？要靠谱很多。而且刚才您也说了，您还不常在这儿。我是想的，我哥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未来呢，就是这个房子。年纪也不小了，哪儿漏个水哪儿什么的，我就尽量不麻烦您。我哥来帮我收拾一下。
2: 对，不用麻烦你，我就是3万元。你也知道我咱就干装修的是吧，就大活小活一般就是搞定了。但是说好你要不租给他，这我就不管啊。
1: 最主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您说这些大的家具您不搬走，那不搬走如果我们也用不上的话，我搁哪儿？我肯定进那个屋吧，最起码我就得腾出来放你这些家具了，相当于那个屋就废了。你这32厅其实就是个2室2厅，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价格挺合理的。
0: 哎，那这么着吧，咱都各自让一让，好吗？2300，行不行？
1: 行，2300的话，您多容我几天起租日，我得花时间好好收拾这屋子，不然没法住人，对吧，大哥？
0: 行。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就这么着，完了剩下的那个煤气水电什么的，我就不跟你算了，好吧？
1: 谢谢。
2: 行。
3: 哎呀，玲儿啊，我是服你啊，是真能说呀！你说这一下省多少钱啊？
1: 那不得砍价儿。哥，
3: 哎，
1: 我就想问，你说到时候收拾这房子的时候，他原来这些家具，还有我原来家的家具，能用上吗？
3: 哎呀，你放心，这是我专业，你只管提要求就行啊。
1: 哎呀，我能有啥要求？就是，
3: 花小钱办大事，是吧？行，我再领你到周边看看
1: 啊，
3: 那边有个大市场啥的
1: 啊。他现在这个装修风格呀，就不是一个民宅的装修风格，是因为他之前被人租过去当直播的一个工作室了，所以都一小间一小间弄了很多这些布条的什么的。但其实我看了这个房子整个格局还是挺好的，收拾出来还可以，关键是还便宜，一个月2300，就在我堂哥的那个小区里边，周边的设施啊、交通啊都还挺好、挺齐全的，而且我们是在那个业主群里找的房源，还省了中介费，
4: 啊，挺不错的，收拾一下还挺好住，
1: 嗯，收拾出来应该还行，要是房子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现在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月月读书的问题。这个房子离月月上学的地方有40多公里。如果说他早上8点钟之前要到学校，那么他最晚6点钟就要出门了，因为要避开早高峰。你限号的时候呢，先坐公交到大望路，然后转14号线下来呢，还得走一段或者打个车。怎么算也得2个小时。
4: 那月月不得5点起来啊，这孩子太遭罪了。
1: 所以 我的想法是让月月暂时转学到燕郊。那边入学的条件呢没那么复杂，家长有社保有营业执照就是可以的。小区旁边的那个小学我也去看了，其实硬件条件什么的还可以。
4: 这哪能跟北京比呀、啊、可别耽误了孩子。你看你们都已经考出来了，到孩子这儿啊还再走一遭啊。
1: 哎，你这么说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那不是因为我们家现在遇到点事儿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没有那么绝望。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月月转到这边来，只要我们把学习抓紧，她成绩不掉下来，我们又不是不再回北京了，我们还是努力想回北京的。再回去以后，她只要能跟得上北京的学校，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就不能弥补的遗憾。你说呢，妈？反正我个人的意见是，做做月月的工作，先暂时转到燕郊去读书，不然他每天睡眠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老衲，你的意见呢？
5: 就转学，我都行，你定，我。歇会儿啊。
1: 爸爸妈妈确实遇到了困难，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不会折腾你转学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现在的学校，也舍不得你的同学朋友，而且你到了新的环境可能一开始会不太适应。妈妈答应你啊，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很想笑笑他们，妈妈就送你回来跟他们一起做作业一块玩。只要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妈妈就带你回来好不好？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跟妈妈说说。
6: 我知道了。

0: 这个房子啊，坐北朝南，楼距宽，采光通风都特别好，装修呢绝对是精装修啊，特别有品质。嗯，而且这个房子的业主啊，一直都是自主，你看装修啊也费了很大的精力，这个布局呢绝对是我见过这个同房型最合理的。哎，它这个储物空间啊也很大，你看它这个橱柜、家具、家电都是高标准。
1: 觉得这个动线设计肯定是费了心的，到时候住进来啊，一定很舒服。
0: 哦，
2: 这个阳台好
0: 啊，
2: 到时候往这一躺，正好晒太阳。
0: 是，那二位咱里边看看。
3: 好，
0: 来这边请。这是那个卫生间。
2: 嗯。

0: 这卫生间看着不大呀。啊，嗯，我觉得挺温馨的呀，布局也很合理呀，到时候拿东西、放东西也挺方便的。是，哎，
1: 这卧室能看到吗？
2: 卧室，姐那个卧室，
1: 嗯，看吧，随便看。
2: 哎，好，那里边请。好嘞。
1: 还是挺大的啊，你看这个通风啊、采光都挺好，
0: 就这些了是吧？对，大概就是这些。
1: 您看着了，看完了。
2: 对，
1: 看完了，行，
0: 差不多了。
1: 行，
2: 嗯。
1: 姐哥，他们对这个房子啊挺满意的，就不知道这个价格还有没有谈。
3: 10000，
2: 不能再低了。
1: 啊，行，了解。

0: 这不用了扔哪儿？啊，这怎么不用呢？啊，不是这盒，你这个快用完了都。
1: 哎呀，还有，来来，
0: 我
1: 干嘛呢？我这受不了你。
0: 这也不占空间。
1: 行行，别了，
2: 爷爷来了。
0: 姐，我回来了。那你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我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2: 还是要有点打算吧，你有个方向也行啊。先走走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其实，我觉得你们搬燕郊挺对的，我支持你们。 我这回出去啊，我就想明白一个道理：这别人怎么看真的不重要，自己活得好才最实在。
0: 是这么个理。但是我们这个跟你还是真不一样，你船上就你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呀。
2: 是，我一个人是挺好的。我在山上的时候，我就每天吃饱了，我就想着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
0: 但我觉得你们在山下不也是一样吗？这不管是工作也好，创业也好，那都是为了找事儿干，填饱肚子嘛。再说了，我觉得你们俩不比我一个人强吧？那一个人遇着了过不去的坎儿，还有另一个人呢。那两个人能面对的事情总比一个人多啊。
1: 你说到这儿了啊，那个，你跟小谢的事儿商量好了没有？
0: 什么时候搬？等你们搬完家的吧，我好歹也能算半个苦力。申磊，就算是缘分尽了，咱好聚好散。
2: 我知道，我其实都想明白了。不过说真的，来北京这么久，我还没去过燕郊呢。那你现在可以经常过来，
0: 到家吃饭。嗯。 你看，其实也跟北京没有多大的差别，就该有的大商场啊、超市啊、电影院、好吃的，也没什么太大不同，挺好。
2: 我觉得这个燕郊就是你们的桥头堡啊，这进可攻、退可守的。你们不是还有这？

0: 套房嘛，对吧？800万呢，那有这些粮草弹药，你们真就不用那么愁了啊！
1: 我就是羡慕这份单纯。房子现在值800万，我们还有几百万贷款呢，要没这贷款，我这日子可能还简单点儿。
2: 嗯，快吃饭吧，少年啊，来。然后喝酒，吃点饭。
0: 嗯嗯。

哇！

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办离婚吧。

0: 仿佛三万里，匆匆一年又过去，一句重言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
1: 老师，我们先下去了啊。
2: 哎，好，那个来，我们下。

0: 好了吗？哎呀，来，家里大不大？走。
1: 哎呦，
2: 走，月月，看看你新房间去。
3: 干嘛？
4: 正好我这有2000块钱，你拿着。
3: 哎，我不要，你不要给我。
4: 不是不是，给我哥的，你替他收的
3: 啊。那你自己给他不好吗？
4: 他不好面子吗？你就替他拿着吧，叫他万一有个急用什么的，你就赶紧给他啊。
3: 那行，我先替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用钱，我再给你啊。
4: 我不用，就给他留着就行啊。
0: 漂亮吗，月月？啊，看你妈妈给你画的像在太空里遨游一样，
1: 真好看。你看，好看吗，
5: 月月？
1: 看吗？
5: 你喜欢吗？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就可以给它抹了，然后你重新画你自己喜欢的。
0: 嫂子，你这比空间交换设计师都厉害。
5: 哎呦，我这瞎画就是为了省点钱。

0: 哎，哥，你来了！
1: 叔磊来了，啥时候来的？这越来越精神啊！
2: 你那边不是特别忙吗？你才过来了。
0: 我不忙，我是老板，我爱干啥干啥，谁也管不了我。我今天就负责给大家把饭送。我这外卖送的还及时吧？
2: 太是时候了，肯定都饿了。
0: 哎，那赶快吃吧，吃吧。
2: 那我们先吃吧。
0: 吃吃吃吃吃。
2: 叫你爸吃饭。
0: 我给你拽，哎，
2: 把桌子都挥一擦一下啊。

0: 我俩变成这样，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干啥去啊？上班呢。不是你还没好的，上什么班啊？吃药，吃药上。好嘞，
1: 好了，好了，
2: 来，
3: 好嘞，
4: 行吧，
3: 妹夫呢？
4: 在家看孩子呢。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式治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6: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式治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爱爸爸。
6: 他们是普通人，
1: 全体集合，
6: 却跃动了一颗伟大的心。
2: 不能等我，天生为你。
6: 他们是英雄，却甘于平凡地守护万家灯火。
3: 我们是一支光荣的队伍，使命就是为民抢险。
6: 在寻常的日子兢兢业业，
4: 出发。
6: 在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
1: 立刻出发。
6: 一鸣惊人，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山花烂漫时，我们来相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身忘恩负义郎，我名包勉长平王，遇见心表忠肠，谁知道你把那良心藏，害死我儿在异乡，又活见面你活在世上，快与我儿

0: 挑啊挑，
1: 你没了天亮国法就在你手上，铜器发落又火旁，
0: 你也曾前四后有将士死我不必翻王章，
1: 什么胸膛将你将我是抱面他体谅，
0: 二两草两你都体谅，二

判得重犯禁那枉到日今做高官你国法军长你不该杀死包勉丧尽天良我也死也强

0: 好娘，
1: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今天我们携手国家京剧院三团、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海员建设工会、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共同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七载寒暑交替，我们见证了一群身披星辰的城建人在工作之余用水袖丈量传统艺术的经纬。这是古老城市与现代力量的交织，这是油彩与安全帽的共舞，让每一份热爱化作力量，为平淡的生活画布绘就斑斓的色彩。

0: 吃的地方与旁人不同。
1: 什么不同？
0: 我住在紫禁城内大圈圈里面一个小圈圈，小圈圈里面一个黄圈圈，我娃就住在那里。
1: 如此说来，我倒认识你了。
0: 你认得我是哪个？
1: 你是我哥哥的
0: 什么？
1: 大舅子。
0: 不是。

0: 在座的各位观众是不是已经摩拳擦掌坐不住了，也得展示一把吧。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拉歌唱戏的环节，我们来一展身手好不好？谁一马当先举手？
1: 我来。
0: 那么咱们是不是先来一段这个老生的唱段呀？
1: 咱们来个三家店，蒋生儿，来之在大街口。
0: 好，那有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哇，这段三家店演唱的太精彩了，刚刚我们唱了这个老生行当的经典的唱段，接下来是不是来一段花旦行当的呀？大家喜欢哪一段？
1: 唱一段红娘吧。
0: 红娘叫江声是吧？大家是不是都会？好，那起立，我们一起来合唱红娘叫江声选段。

0: 一行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经典剧目呢？
1: 苏三起解。
0: 好，有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一个这个问答环节，我来出一个题，然后大家猜一猜我说的是哪个剧目，好不好？来，大家听好了啊，一会儿要踊跃回答啊。那我来出题目了啊，什么山上天王立，什么山下镇河妖，什么山顶雕鹰座，什么山中没人家，大家说这是什么戏？
1: 我答。
0: 你看你作为一老师特别踊跃，都不给学生留机会。
1: 是，我得抢答一下。
0: 嗯，
1: 是智取威虎山。
0: 很精准，智取威虎山。题答对了，接下来得给我们唱一段智取威虎山，好不好？
1: 好的，
2: 我也来。
0: 掌声有请两位。
3: 你们是什么队？到这深山老林干什么来？
4: 老乡。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谢谢各位的精彩演唱，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京剧班学员的精湛的表演技艺。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学习京剧艺术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正所谓是名师出高徒，那我们今天的现场也要请出各位京剧老师们登台，为大家大显身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家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们闪亮登场。
2: 啊，客人，前堂门到了。
3: 哟，小姐到了，这儿嫂。
2: 在小姐拿去，我该日来取，就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我是主持人张哲，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抢险大队设备部的副部长朱胜利。朱部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小小的安全隐患大家都不太在意，但往往能够引起特别大的这种灾难，所以今天也想请朱部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哪些是我们特别容易忽视的一些安全小隐患。
1: 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油锅会起火，另一个就是咱们汽车随着天气的气温升高，咱们车内啊有好多这个液体的香水、矿泉水、打火机之类的，它放在了一些不合适的位置，比如说阳光照射的地方，它也会引起一系列的火灾。有的人可能说这个矿泉水可能不会吧，其实矿泉水如果放到仪表台上赶上角度合适的情况下，它会折射。
0: 哦，它会折射啊，
1: 折射就像咱们那个凸透镜似的，它会聚焦，
0: 也会点燃。
1: 对，点燃长时间的话，它会点燃咱们那个室内易燃的这个物品，发生火灾。
0: 哦，这个真的是很受益。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个答题的一个形式来给大家再深刻的普及一下我们的一些安全小知识，也让大家系统的来理解一下。来，第一题，油锅起火时家里没有灭火器的情况下，以下哪种方法是正确的？ A 用水浇灭， B 用锅盖盖住油锅， C 用报纸盖住油锅， D 用扇子扇灭。来，抢答开始。哎呀，真踊跃，您来吧。
2: 那肯定是 A 呀，用水一浇就灭了。
0: 对，我们很多人都觉得用水一浇就灭了，但是
3: 不是吗？
0: 没有但是吗？当然不是了。我觉得您在考我呢。来，我们讲一下这个为什么不能用水。
1: 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用水呢？因为这个水和热油在碰触的情况下会瞬间蒸发成气体，这个气体会溅出来，增加这个火势，所以说不能用水去往油上去浇灭火。咱们最好的办法呀，是用锅盖把它盖上。
0: 朱部长给大家直接回答了，但我觉得刚刚这位老师由于回答错了，让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得更牢固了。这个寓教于乐了啊，就这个过程真的我们瞬间就印象很深刻。
1: 对，加强印象。
0: 来，我们还有一道题啊，以下哪些做法符合用电安全？ A 避免一线多用，比如一个插座插多个大功率电器， B 雷雨天拔掉电器插头避免雷击损坏， C 儿童用湿手触碰插座， D 建议安装防触电保护盖。请选出正确答案。您来回答一下。来来来，我再重复一遍啊，一个一个来说好吧。 A 避免一线多用，比如一个插座插多个大功率电器。
4: A 对。
0: 对哈。 B 雷雨天拔掉电器插头避免雷击损坏。
4: B 也对。
0: C 儿童用湿手触碰插座，
4: 错了，
0: 这个错了哈。来 D 建议安装防触电保护盖，
4: 对，
0: 那这就是 A B D 好吗？来回答正确，回答正确，谢谢。现在朱部长来给我们详细的再说一说。
1: 好，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避免一线多用，为什么呢？一个插座插多个的用电器，它会形成过载，线路形成过载，容易引起火灾。第二个呢，就是雷电天气，打雷的时候，咱们把家里边的用电器插头拔掉，避免呢在打雷的时候损坏咱们这个用电器，这样呢也能减少咱们这个触电的风险。第三个呢，儿童用湿手触碰这个插座，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它能引起 咱们这个触电事故。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加装或者安装触电防护盖，儿童在误碰的插座情况下，避免这个安全事故，啊，保证咱们这个用电安全。
0: 讲得非常的专业系统，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都把这些知识点记下来了。所以真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安全小隐患，需要大家来牢牢的记住。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位抢险队员都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的勇敢和担当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可以说是在平凡当中铸就了伟大，这也是一代代英雄所走过的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那熟悉的旋律，共同致敬英雄本色。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今天我们携手国家京剧院三团、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海员建设工会、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共同走进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戏曲刚柔并济。刚刚我们聆听了婉转悠扬的唱腔，接下来让我们共同领略武戏演员是如何在方寸间展现

去把这些娃你生死四大同战是非不起表表表表身后满花花心杀杀杀杀得他无路奔血染马蹄斩斩斩斩尽了彩地地海管管管管管管叫他天下不知母

0: 刚刚我们共同领略了传统武戏的魅力，国家京剧院的每一位演员不仅仅是传统艺术的传承者，更是创新的践行者。他们深入了解那些扣人心弦的抢险救援故事，并且将我们的精湛的武戏技艺用于展现现代的救援故事，为大家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精彩表演。
1: 这次我们国家京剧院呢，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北京城建抢险大队进行慰问，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们准备了跟抢险第一线的队员们合作的反映抢险现场的新编的一个剧目，是一段抗洪的片段。这段片段我们用了大量的武戏演员，通过这些武戏演员的跌打翻扑来体现无情的大水的凶猛，也体现到抗洪战士无畏的精神。
2: 咱们分两排站，队都报上。
3: 这里是北京城建集团抢险大队，收到，位置已确定，出发。

0: 我们这个乡达队一直传承着部队的光荣传统，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1: 综合应急处置能力的增强，让我们在每次应急处置任务中底气十足。
2: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我们的队员都会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肩负起为民抢险的使命和责任。
3: 谢谢各位的精彩的表演，这不仅仅是一次艺术形式的创新，更是向时代精神的致敬。每一次抢险救援工作都是一次生死较量，正是有了千千万万英雄们的戮力同心，才成就了万家灯火的平安顺遂。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赵秀君、曾小敏、朱红等主演的多剧种《白蛇传》。多剧种《白蛇传》汇集了京剧、越剧等多个剧种，依托剧种自身鲜明的艺术特点来演绎相应段落，在经典故事的框架下，直观展示了中国戏曲艺术的多样性与无限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3: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过。

0: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够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宠爵豆腐块。如果他们会说话，谁是梨园隐藏大牛？
1: 在下乃丑角的脸谱，俗称豆腐块。虽豆腐常见，但在下的来历却不一般。约1300多年前，唐朝有一个皇帝唐玄宗，据记载，他设立了一个叫做梨园的皇家音乐机构。玄宗酷爱扮演，但堂堂一国之君，岂能轻易让人发现？遂挂一块白玉在脸上，当作掩盖身份的马甲。这就是丑角豆腐块的来源。
0: 虽然，但是丑角爬在手大镜之后呀。
1: 哦，逍遥真是大胆。玄宗在上，九十梨园，吾很高贵，起香吾先坐，化妆吾先行。
2: 牛啊！
1: 别看我只是小小的丑角豆腐块，扮演的丑角人物可是从将相到乞丐无所不有。堂堂国舅就是丑角，这合理吗？人人平等，童叟无欺吗？来来来，客官里面坐。而且我还会变换大小，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当我变得宽大时，说明这是个憨厚的老实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我瘦瘦扁扁时，说明这人奸诈，要当心呢。
3: 我就是无良钱贵的代表。
1: 当我躺在无丑脸上时，一般比较小，这是为了突出他们行动灵敏，武艺高超。
3: 我先小试身手，到家去了。
0: 你这还文武双全呢。
1: 撒撒谁来给我笑，给我闹，满口豆腐块送快乐，立马到。
0: 这就是咱们梨园行隐藏大牛豆腐块，无论不管大小胖扁，必保你一见他就笑。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怨人间，真情永存，真情永存。姐姐，春色潋滟，正是人间好时节，真好啊！人间好在，有情有爱。

0: 情缘，心有灵犀情所指。
1: 姐姐，你我是蛇儿，又怎能与凡人一起呢？
0: 小青，你。

年少年嘅蛇，又唔系嗰啲

0: 小姐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
1: 如此，公子你呢？乜嘢？乜嘢？三人共一伞如何？
0: 这个。

0: 韩公子，你何名何姓啊？
1: 小生名叫许氏。
0: 可曾娶亲呢？
1: 未曾娶亲啊！
0: 未曾娶亲啊！

0: 如此说，小生告辞啦。
1: 公子，
0: 吓、啊？

0: 气象库来了。
1: 不小姐，
0: 是相公。
1: 咋了？多蒙小姐保奏相送，有介绍与小生，今日特此登门拜谢。
0: 区区小厮何劳拜谢？
1: 哦，三姨奉还，小生告辞了。
0: 啊，是相公。

请稍待。青梅。

0: 官人，呼吸许官人。
1: 但不知师从何来？
0: 许相公尚未娶亲，小姐也未出家，怎可就为不念自豪？不知你陛下如何呢？
1: 请进呀。

0: 承蒙小姐兼爱，只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养父伙计，家境贫寒，怎养得起你家小姐与小娘子你哟？
1: 这倒无妨，我家小姐精通医术，即请自喝通往古树，小姐行日相公没恙，自己隐身，本处不能渡人吗？
0: 哎，谢谢，不过我来时匆忙，是怕未带聘礼呀。
1: 这把雨伞不就是最好的聘礼吗？
0: 哎呀，承蒙小姐兼爱，如此多谢请接。

0: 亲妹，
1: 姐姐，今天乃是杜阳嫁机，你我姐妹快去镇山杜避去吧。
0: 亲妹，我与官人情深似海，形影不离，我哪里去，岂不引起官人的猜疑？
1: 这，
0: 亲妹，你快去镇山杜避吧。
1: 你，
0: 我有千年共行，两夜无法啊，
1: 如此小心去了。

0: 啊，娘子，今天乃是端阳佳节，实在众位乡邻来到殿堂，邀请你我夫妻前去观看龙舟，共贺佳节。
1: 寡人委屈身子不爽，实难奉陪。
0: 是啊，我也是这样讲的，可乡邻们言道，凭了大娘子心急之病，做了许多的善事，为此特来送来这壶雄黄酒。邀请你我夫妻共饮一杯呀。
1: 寡人委屈身怀有孕，不能饮酒。
0: 哎，娘子凭了你海量，几杯淡酒但也无妨。娘子啊。

0: 官人为妻就饮这一杯。
1: 好，哎呀，娘子真来快人也，来来来，再饮一杯，就是双杯，愿你我夫妻双双偕老，白头相送。

娘子身怀有孕，我不该再三劝打饮酒，这都是我的不好啊！娘子，新酒汤来了，新酒汤来了。

0: 想与娘子恩情非亲，悔不该听信法
1: 孩子你私藏金沙丧心，
0: 连累
1: 他们
0: 受尽
1: 苦楚，今日
0: 我偷偷地道谢呀，寻找娘子，
1: 哎呀，是呀，倘若碰上亲戚，他竟轻伤

0: 紧握，再来。
1: 哎呀，千机，有火尖叫啊！娘子，
0: 我来翻译，娘娘待你可好？
1: 娘子，娘子待我是好的呀。
0: 你对娘娘可是真心？
1: 岂有假意？
0: 这啥？
1: 上是天哪！
0: 这是下地呀！
1: 下是地呀！

0: 北辰再也不行了，
1: 我却不行。
0: 七姐，我却就是在天行长夜，在你七姐剑下身法，死而复活。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

0: 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你与伯苏镇孽缘已满，快随为师回金山去吧。
1: 哎呀呀呀，
0: 国法神，
2: 哎，
0: 南无保部降伏此的

0: 已被老身斩败了。
1: 哎呀！

将薄素贞压在雷峰塔下，若要吃食，只非西湖水呀、啊、干。雷峰。

0: 唤我何事？
1: 今要逆子徐世林得中状元，衣锦还乡，前来祭奠与你。
0: 可允我母子一见？
1: 容你母子相见之事，不要惊吓于他。
0: 哦，多谢了。

0: 琴上受孩儿打礼参拜，
1: 不用拜了，
0: 孩儿久别膝下受奉甘旨，恕孩儿不孝之啊罪。啊，母亲，儿已长大成人，可将以往被害之事，谁与耳听？

迟，还望母亲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上回书说到，刘玄德三顾茅庐，拜请诸葛亮出山辅佐。曹操唯恐他日后患无穷，命夏侯惇即刻率十万大军杀奔荆野。这边厢，刘备自得孔明如鱼得水，听闻曹军来犯，忙唤来关羽、张飞，共商御敌之策。
1: 夏侯惇率十万大军直奔新野而来，敌众我寡，诸位可有退敌之计？今日得遇先生，如鱼之得水也。
2: 大哥，您这水也得了好些日子了，如今是不是该让水去退敌了？
1: 三弟休要胡说，诸葛先生自比管仲、乐毅，想来自有退敌之策。
2: 哼，胡子才掌权几天，知道什么叫打仗吗？
1: 大敌当前，正当同心与敌，先帝有勇，军师用智，怎可自乱军心？
3: 主公不必忧虑，亮已有退敌之策。
2: 哼，
1: 军情危急，一切听孔明先生调遣。
3: 关羽听令。
4: 在。
3: 命你率一千兵马埋伏玉山，等曹军到来，放任先头部队通过，其粮草辎重必在后面，见南面火起，即刻杀出，焚其粮草。
4: 得令。
3: 张飞听令。命你引一千军埋伏于安林背后山谷，见火起便领兵直捣博望城，烧毁曹军囤积的粮草。
4: 得令。
3: 关平、刘封听令。你二人引五百军预备硫磺、焰硝等引火之物，潜伏于博望坡后两侧，待初更时分，曹军尽数进入山谷，即刻放火。
5: 得令。
1: 就他会安排。
3: 哼。命赵云为前部先锋，迎敌时只许败不许胜。
5: 曾将，
3: 务必将曹军引入博望坡山谷腹地。
5: 末将领命。
3: 主公亲率一千军接应赵云，只可败不可胜。
1: 我等定依计行事。
2: 我们都去打仗，军师干什么？
3: 我只坐守县城。
2: 我们都去拼命厮杀，你倒是自在，自己在城里睡大觉。
1: 翼德，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剑印在此，不可违令。
0: 众将虽领命而去，却个个心里打鼓，全然摸不透这位新军师的用意，只待战场之上见分晓。再说那夏侯惇率领十万曹军一路疾驰，兵临博望坡地界，只见秋风徐起，四处一片寂静，看似寻常景致，实则暗藏杀机。
6: 全军加速前进，今日我定要踏平新野。
5: 动作且慢，此处山路狭窄，恐有埋伏。
7: 哼，刘备麾下不过数千残兵，何足为惧？若真有埋伏，又岂能瞒得过我？
5: 夏侯惇哪里走？
6: 区区老弱残兵也敢拦我去路？砍枪！
5: 夏侯惇，今日再次饶你一命。
6: 赵云匹夫往哪里逃？
1: 夏侯惇哪里走？
6: 原来这就是埋伏。
8: 小心有诈！
6: 休得多言，今日我定要生擒刘备。
9: 都督，前路狭窄，林木丛杂，倘若刘备再次用火攻之计，我军困于山谷之中，进退无路，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6: 你说什么？
9: 都督速速退兵，切莫中计。
6: 不好，快退！

0: 树叶风大，火界风势风助火威，转瞬间只见烈焰翻腾，浓烟滚滚，半边天烧得通红。
1: 休要慌乱，随我突围。
2: 都督，四面八方皆是火海，无路可退，无处可逃啊！
3: 关某在此，贼向哪里走？
4: 燕人张翼德在此，贼将速速受死。
0: 待到天色破晓，博望国战火渐歇，山谷之中已尸横遍野，曹兵十万大军折损大半，精锐尽失，夏侯惇收拾残兵败将，狼狈不堪地逃回许昌。
4: 这一仗打得真痛快，
5: 今日一战方知军师用兵如神。
6: 三弟，你我当初小看了他。
4: 那村夫不军师当真厉害。
6: 军师神机妙算，我等佩服，先前多有冒犯，还望军师恕罪。
4: 军师，俺老张这回是真服你了。
5: 三位将军快快请起，保境安民，全仗三位虎威。夏侯惇虽兵败而去，但曹操定会亲率大军再来，
7: 那我等该如何应对？
5: 我还有一计。
8: 收兵。
0: 后人有诗赞道：博望相持拥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奇谋妙计破夏侯，漫山曹兵一火空，只需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欲知曹操将如何兴兵报仇，刘备诸葛亮又将如何运筹帷幄步步破局，且听下回分解。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雪中悍刀行》。电视剧《雪中悍刀行》整体展现出的传统东方美学，从充满水墨国风的画面到极具质感的配乐，唤起观众对江湖的憧憬与向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

0: 越辉翔。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臣。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是在化缘，所以本质上还是复归于无极的道理。
1: 沈思，你看两遍就明白了。
0: 技巧方面接近于借力卸力。
1: 确实如此，
0: 你让我再想想。

0: 今天居然没晕倒。
1: 这黄瓜熟了吗？
0: 不许动。
2: 没熟啊？
0: 这是我的菜园。
2: 你种菜又不让人吃，你种菜干什么？
0: 我愿意。
2: 我就不信你还能十二个时辰守在这儿。逗你呢，我北凉世子怎么可能偷你的菜？
0: 你什么事儿干不出来？
2: 时间还早，我再去练会儿刀。地瓜？
0: 不知道怎么的，菜地里混进了这东西。我才不要，你拿走吧。走，别烦我。
3: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这法子挺适合练手法力度。
3: 倒是有趣。世子，
1: 嗯，
3: 佳妮姑娘每天把那个菜园当禁地一样守着，你这地瓜不是偷出来的吧？我担心她回头会砍死你。
1: 武当山上谁敢动那丫头的菜园啊？
3: 那江丽姑娘为什么那么喜欢菜园子？
1: 大概是因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她的吧。

0: 徐凤年呢？问你话呢？徐凤年两兄弟人在哪儿？这下人难道听不懂官话？
1: 你别踩我的菜！大胆！等等，你为什么推我？你踩坏了我的菜！你为了这些菜推我？
2: 这是我的，
3: 不识抬举，让老奴来教训他。
0: 打个丫鬟也不算本事，我给你个机会，现在认错。是你先踩进来的，把这菜园给我毁了！
2: 是，快！
3: 是。
4: 回头老奴给您洗干净。不要了，回头烧了。是。哎，你这地瓜烤的，比老黄差远了。
5: 世子，你练武是为了向武帝城。
4: 连你也觉得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才刚刚开始练，而王仙芝早就天下无双了。
5: 那我怎么办？

0: 我还从来没有开始练过舞。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哼，因为我是天下第一。
1: 你天下第一？
0: 对，我肯定是天下第一。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练舞啊？
0: 没打算练。
1: 然后你要当天下第一？
0: 我答应过掌门师兄，不成天下第一誓不下山。我总是要下山的。
1: 你就从来没想过这事儿不可能？
0: 我相信自己。所以世子，你也要相信自己，你一定能登入武帝城，取回剑匣。
1: 哼，听上去好像是两个疯子在聊天。
0: 连自己都不相信，还有什么能相信？徐凤宁，你一定能登入武帝城。
2: 好，洪喜相，我等你天下第一。

0: 要哭？眼泪可没用。
1: 放肆！
0: 别过来。
2: 眼泪没用这种事儿，我早就知道。
0: 跪下。你还想还手？
1: 您何等身份，无需亲自动手，别落了脸面。
0: 掌嘴，打到认错为止。
1: 是，上。是徐凤年。
0: 这位想必就是北凉世子了。果然是粗鄙之徒。
3: 疼啊？
2: 不疼。
3: 受欺负了？
2: 他踩我菜我就推他，他回我院子我就扔他一身泥，除了这一巴掌我都还了，我才没输他。
0: 堂堂北凉王世子连个丫鬟都叫不好，真是让人失望啊。

0: 你这是什么意思？认错。你说什么？我背后这丫头本世子欺负得你们，欺负不得。
1: 怎么，世子也不问问我等来历就想动手吗？打狗还问名字吗？哼，世子倒是尖牙利齿，怕是你没这本事。
2: 给我上，别打死就好。
3: 他不是不问过吗？应该是刚入门，看他那力道技巧倒也上乘，只可惜呀，终究还是少了一点真气。 就会这一刀吧，
0: 这老白脸是你相好啊？哼，
1: 杀了他，
3: 找死！

0: 刀握紧点儿，阁下何人也？要打就打，你管我是谁？嗯，
1: 徐凤年，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当年隋国在泰山挖了两颗夜明珠，这事儿我还是听说过的。隋珠公主的名号不就这么来的吗？
1: 既然猜中了我的身份，那还不跪下？
2: 应该是你跪我吧？三年之前咱俩有过婚约，虽然我外出游历三年，这婚事没成，但你也得算我半个娘子啊！
0: 徐凤年，
2: 我这人好说话，你不用跪我，给他道个歉就行。
1: 你让本公主给一个丫鬟低头认错，凭什么？
2: 前辈，打得赢吗？
0: 当然。
3: 就凭我这边能打呀！对黎阳公主出手，损雕四，
4: 在，
1: 拿下他们！
3: 掌门，人到半山了，咱们就这么不闻不问吗？对呀，一个是黎阳公主，一个是北凉世子。
5: 望谁都是祸事。
6: 龙虎山送了战帖之后，已经有不少弟子相继离去。
5: 掌门，若是投效皇室，龙虎山就不敢咄咄逼人了。不就是上山比武吗？掌门的大皇庭未必就输给龙虎天师。
7: 是啊，
3: 输赢都一样。
5: 什么意思？
8: 龙虎山只是个幌子，想重新整顿天下门派的，是皇座上那一位。京城能支持龙虎山，也就能容下我们武当。
5: 这几年龙虎山吞并了不少门派，个个都拆去山门，前往京城。真要这么做，武当就�了。
3: 哎，起码有条活路啊！就是，这样。
8: 你说呢？我不能去京城。为什么？我发过誓啊，我成不了天下第一，誓不下山。
6: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哈哈哈哈哈！哎，有道理。啊！掌门，
8: 掌门。
9: 掌门，掌门，掌门，哎，这会儿可以认错了吧？你到底要怎样？听
8: 不懂人话，叫你认错。不用认错，我只要我的菜园。什么？还我菜园？你好大的胆子！那就不认错，赔菜园。
9: 这破烂菜园能值几个钱啊？我说它值千两黄金。好，千两就千两，回头给你送过来。
8: 回头？想赖账啊？
9: 现在没钱。
8: 手上拿的那是什么？
9: 武当山的人都死绝了吗？

0: 你是武当的。
1: 武当掌门王重楼见过殿下。
0: 我现在命令你们武当即刻出手，将这三人拿下。

0: 说来惭愧，本教只求心性，不善武功。
1: 武当山连皇室之命都敢违抗，
0: 实在是武功低微，让公主失望了。
1: 你这是要让自家山门万劫不复了。
0: 我刚刚听到殿下跟

0: 你这么说话，怎么跟人借钱？给你。嗯，一颗算你500两吧。
1: 前辈，请收到。老奴无能，给殿下丢脸了。
2: 与你无关。行了吧？
0: 你得问他。

0: 我只要菜园，你把它变成刚才的模样。
1: 那个，这丫头不识货，你那俩珠子不要的话给我。
2: 你要，我偏不给。
1: 不会过日子，这败家娘们。
2: 徐凤年，王重楼，你们记住今天，
3: 把车扶阳，
4: 快去。
0: 停一下，
2: 又怎么了？
0: 我想了想，你的人太脏了，还是别动我的菜园了。
2: 你是故意羞辱我？
0: 你给了我一巴掌，我羞辱你，勉勉强强算还清了。
2: 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公主请自便。
2: 寻龙巷呢？
1: 殿下是来找我弟弟的。嫁我不成就要当我弟妹？
2: 你别欺人太甚了。
1: 我弟弟已经被人带去龙虎山了，不信你问掌门。
5: 贫道可以作证。
2: 下山。
4: 是殿下。走。
1: 掌门，这可太不给公主面子了。
5: 世子可有闲暇聊上几句？
1: 等我一会儿。
5: 贫道在世子练刀的瀑布处等您，
1: 马上就来。咱马上回北凉，防止公主的手下找您麻烦。
4: 我还怕他不成？

0: 解气了？
1: 我没惹他，是他先踩我踩的。
0: 我知道。
1: 他是找你来的。
0: 是我连累你。要不我给你复原。
1: 算了，我就这命，我什么都不该有，就算拥有点什么，最后也都会这下场。
0: 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命？
1: 我父王没了，母后没了，家没了，国没了，所以不用复原了，我生来就欠这世间的，都毁了才好。

0: 公主殿下，都是老奴无能，让殿下受辱了。
1: 派人查查，徐龙相是不是真的去了龙虎山？
0: 是，殿下。
1: 你觉得徐凤年怎么样？
0: 回殿下，此人胆大包天。
1: 胆子大不大不重要，关键是人够不够聪明。
0: 此人倒是言辞犀利，应该不是愚蠢之徒。
1: 我觉得正好相反，此人莽撞无知，是真正的蠢才。
0: 殿下，为何对其评价如此低下？
1: 京城和北凉的关系微妙得很，表面上君臣齐心，暗地里嘛，他徐凤年若是真的聪明，便不该说穿我的公主身份。万一闹得不可开交，北凉和京城都无法收场。
0: 哦，殿下方才是故意惹怒徐凤年。
1: 这次来武当，一呢是为了徐龙相，二呢也是想亲眼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还真以为我急着赶过来就是为了和他吵架？
0: 那徐凤年历年行事，宫中应该都有记载。
1: 那种东西没用，徐骁总要死的。徐凤年本性如何，对皇室威胁多大，总要亲眼瞧了才知道。原本准备了不少手段，没想到一个丫鬟就让他乱了方寸。北凉交到这样的人手里，也算是徐家气数将尽了。
0: 当如殿下所言，

我觉得你命还可以，虽然是历尽苦难，但终究最后做了我的丫鬟，也算是否极泰来了。

0: 你这算是刺杀未遂了吧？是不是得赔钱啊？
1: 我扎地。
0: 那你不是脑子有病吗？匕首扎地吧。
1: 是啊，就你最聪明。你刚刚故意挑衅嘛，就为了让那公主觉得你冲动易怒，是个白痴。

0: 有那么一点点是故意为之，主要还是因为我脾气不好。
1: 那你就是真白痴。
0: 你呢？明知道对方人多势众，你还针锋相对，那不是自找苦吃吗？
1: 这世间如铁石利刃，我偏就不服软。
0: 你这样，那随珠公主恨死你了。
1: 比起我，更恨你才对。
0: 嗯，管他做甚，吃瓜吃瓜。你别扔啊，这瓜种的不错。

0: 这儿还有几根。
1: 两个我都恨。
2: 殿下不是故意试探的吗？
1: 那也要生气。徐凤年和那个丫鬟对我如此羞辱，我怎能咽得下这口气？
2: 可他终究是北凉世子，怕是不好动手啊。
1: 不仅仅是徐凤年，还有王重楼。从方才情形来看，武当是铁了心投靠北凉。
2: 若有北凉做倚仗，怕是武当也不好动手啊。
1: 徐骁从来不给江湖门派好脸色，他王重楼怕是要自作多情了。

0: 前方何人在此挡道？洪喜相，王重楼的小师弟，
1: 正是。
0: 因何拦路？
1: 掌门师兄一意孤行，想要与朝堂为敌，我等武当上下。 愿拨乱反正。哦，这是要反你家掌门了？也不是反，只是寻一条活路，总不能让师兄把武当拉下深渊。
0: 王重楼修成了大黄庭，你一个小道士，靠什么拨乱反正？
1: 平日确实是拦不住，今日却有个机会，请二位随我回去。
2: 刚才多谢掌门仗义执言，
3: 不是仗义，是功力。方才那几面我为您说话，就是要告诉公主殿下，武当已为北凉马首是瞻。
2: 其实掌门可以两不相帮。
3: 世子觉得江湖如何？
4: 肆意洒脱，令人向往。
3: 江也好，湖也罢，原本无足轻重。朝堂之争才是水下暗流，能激起滔天巨浪。所谓江湖门派，不过是水面上的几叶扁舟，若无根基，随时便有倾覆之象。 眼下最大的两股暗流，便是京城与北凉了。武当已处在济水滩头，若再是瞻前顾后、两不相帮，终将被巨浪吞没。
2: 我大概明白了，武当是想投入北凉旗下，
3: 自保罢了。

0: 你家掌门，这是想做什么？狮子应当知道，天下武者分为九品，
1: 听过。28品无需多说，单说这一品人物，
0: 王仙芝定是一品，没错。可一品之中，又分为四重。第一重金刚境，金刚境。 才是武者登堂入室，外敌难坏，亘古不朽。陪您上山的那位，大约就是这个境界。过了金刚境，便是指玄，更是妙不可言。剑九皇就曾是指玄境。
2: 老黄，您说他曾是指玄？
0: 五帝城头一战。
2: 剑九皇最后一世六千里，已是稳稳的天象境界，已经很了不起了。
1: 确实，天下众生能入天象者屈指可数。武帝城王仙芝，在这重境界，你做了半辈子，实在是高不可攀呐。一品四重境界，金刚指玄天象。 这才三重啊，
0: 最上一重称为地仙，这重境界也就只是传说了。

0: 王上再无景色了。一品之上可成天人？怎样才算天人？哈哈哈哈哈！此处境界虚无缥缈，我应该是看不到了。掌门特地跟我说明这些，又是为何？
1: 听说世子想要登上武帝城。
0: 那最起码也要到指权境。世子天资没有问题，就是起步晚了。那也没办法，我慢慢练吧。
1: 武当大皇庭虽非天下最强武学，可绝对称得上特别。怎么个特别法？
2: 大皇庭的改人根骨，这世子应该知道。除了改人根骨，大皇庭最神奇之处，就是替人做嫁衣。
0: 嫁衣？
2: 修大皇庭者，可将一身真气送与他人。真气送人？那你们人人修炼大皇庭，集中到一人身上。
3: 岂不是天下无敌了？启禀公主，大皇庭极难修炼。近些年来，除了我家掌门一人，无人习得。那还好。而且还有一个苛刻条件，就是大皇庭只能传于从未修炼过真气之人，而且传送之后，具体吸收多少，要看天命，往往只有
0: 十之五六，你要把大皇庭传给我。等等，传完真气你会怎么样？真气散尽，自然是命不久矣。
1: 你疯了吗？
0: 贫道清醒的。
1: 你为了帮我，你命都不要了，我跟你不熟啊。
0: 不是为你，是为武当。我说的很清楚了，依靠北凉。
1: 武当才能传承下去。
4: 学校不会同意的。
1: 不重要，只要看到我为你传功，谁都会相信。武当已是北凉麾下门派了。
0: 谁能看到啊？

霞分暮霭，闭目内敛自相望。才知我身皆洞天，原来黄庭是福地。

死了，活不过来了。可是你还有爹，还有姐姐，还有弟弟，我全家就剩我一个人了。他会一直住在你心里，一直看着你。他赶紧别让他看见你哭。

0: 掌门师兄功力全失，武当定会重选掌门，我想试试。
1: 很好，朝廷必定全力支持你兼任武当。
2: 情况有变，汪重楼将一身大黄庭传给世子了。
3: 府里出了点事，世子进去再说吧。
4: 你二姐回来了。我跟你说，我已经告诉他你在回北凉的路上呢，他现在正在家里等着你。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7: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6: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就是大荒亭成功。武当果然已经归顺北凉。
1: 公主，殿下正是时机。此话怎讲？此时打断他们二人，让内妾冲乱徐凤年的经脉，他整个人就废了。公主，请稍等。可你这么做，徐骁岂不恨死你？徐骁岂能依靠？好。
0: 你若成事，朝廷必将传旨封你为武当掌门。
1: 多谢。
0: 一起出手。

0: 这又是谁？小王师兄怎么从紫竹林里出来了？
1: 别再上前了，再这么下去，掌门师兄一身功力就全废了。
2: 这是师兄自己的决定，
1: 怕是要来不及了。

0: 晚了，来不及了。
1: 殿下，势不可为啊，还是走吧。
2: 你们这是害了武当。小道士，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下山？
3: 公主，我就不下山了，掌门师兄功力全失，武当定会重选掌门，我想试试，若能成为掌门，或能力挽狂澜。
2: 很好，你放心，朝廷必定全力支持你兼任武当。
3: 多谢公主。那许凤年快醒了，还请公主速速离开。

0: 小王师兄演得不错，
1: 少说话，多动手，也不算难。
0: 去看看掌门师兄吧。

0: 师兄，
1: 没出差错，
0: 公主应该是相信了。
1: 借北凉之威震慑龙虎山，再让京城为你助力，这样一来，你接手武当就万无一失了。
0: 师兄，
1: 别苦着脸，用我这身大黄庭为武当换个未来，这是赚了。你手上的这把神图交到你的手里，你当知道为了什么？
0: 守山。
1: 风雨飘摇，师弟成就天下第一之前，武当就靠你的这把桃木剑来守城了。
0: 我在，武当便在。
1: 你们都先上去，召唤诸位师兄弟，过会儿我有话说。
0: 那你的师兄？
1: 我等他醒来。去吧。

1: 我们眼前的这个人，他是武当的人，
0: 立即要人追来，
2: 即刻回京城。
1: 是殿下。
0: 那徐凤年得到那里之事，要不要即刻传信京城？
2: 徐凤年不过是个蠢材，有武功又怎样？在天下大事面前，个人无用不值一提。
1: 殿下所言极是。
0: 倒是先把武当的消息传回去，可以确认武当已经归顺北凉，叫龙虎山别太强势了，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门派去挑衅徐骁。
1: 是殿下，我这就放出飞鸽，传书京城。
0: 还有，洪喜相。

0: 衣服怎么没湿啊？
1: 已经蒸干了。
0: 点火了？
1: 蒸汽比火好用。
0: 已经把大黄亭给我了。
1: 给了。
0: 没感觉有什么不同啊？
1: 看来狮子还挺契合这蒸汽。

真气能留下几成，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0: 多谢。
1: 要上山顶，我扶你。
0: 有劳师子了。为了护住武当，我把自个儿这条命都扔出去了。武当好歹也算个不大不小的门派，要在这世上求活都如此不易，那些真正的平民百姓又该有多么艰难呢？若日后有朝一日世子接长北凉，请世子一定为他们想想。
1: 一定。
0: 哎，怎么等在这儿了？
2: 扶你上山
0: 也好，那就不用辛苦世子了。是啊，眼下年关将近，世子也该回北凉了。
1: 成功的事儿你早就知道，
2: 还请世子
3: 不要浪费了大黄天，我等你踏上武帝城头的消息。

0: 公主殿下，我得去备些热开水，好给殿下沏茶呀。 跟着我干什么？这时候应该去守护公主殿下。
1: 是。

0: 去灌湖热开水。怎么样了？情况有变。怎么回事？人被龙虎山接走了，应该是剑九皇的手里。还有世子。
1: 世子怎么了？王重楼将一身大黄庭传给世子了。随州公主已经认定，武当归属北凉。自保。除了这点意外。 其余都如王爷所想，随州公主亲眼见到世子顽劣不堪，从今往。

0: 后京城应该会对世子放心了。
1: 哎，对了，义父让我问你，要不要找个机会回北凉啊？
0: 我留在京城对王爷更有用处。
1: 你辛苦了。
0: 走了。公主殿下，可以出发了。
2: 给钱了吗？
0: 给过了，5文钱。
2: 这些小民也是辛苦，给店家再送5文。
3: 客官，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4: 赏你的。
3: 哟，那可多谢您了。
4: 殿下，钱给到了。
2: 出发吧。
4: 是。
1: 孙雕四说的没错，随珠公主刁蛮的外表下藏着颗多疑的心。
5: 什么都别剩，能烧都烧了。

0: 王重楼有气魄，我也没料到会是这样。两个月时间早就到了，我也该走了。您不跟我回北凉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途中遇上的总会道别，这就是江湖。
0: 多谢前辈授业之恩，好好练刀，有缘再见，走了。

0: 从今日起，武当算是逃过了灭门之祸。我只有一句话告诉诸位：我死之后，洪喜相接任武当掌门。
1: 师兄。

0: 像擦不掉啊。
1: 这就是大黄厅。
0: 蒋妮，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来武当啊？
1: 别得了便宜卖乖，你如果不要可以给我。
0: 闯宫会死人的。
1: 死了最好。
0: 再说我也不会闯。

0: 婶子，婶子，你想我了没有啊？啊，龙兄想死你了。
1: 小妮，咱们该回家了。

0: 掌门师兄说，他现在上下山太慢，所以就不送世子了。你帮我转告他，我欠武当的，永远不会忘。嗯，这是武当自家的真气练法，有了大黄庭，可以参考下。就此别过。
1: 跟你商量个事儿，那茅屋先别拆，院子里再帮我种点蔬菜。
0: 种什么？
1: 就跟之前一样。
0: 你又让我去偷菜园？
1: 你是下任掌门，不难。
0: 世子，您还是赶紧走吧。

0: 干嘛？
1: 你会骑马吗？
0: 不会，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哎，你下去。
1: 我下去了，你怎么回北凉啊？
0: 我自己学呗。
1: 那茅屋跟菜园子都给你恢复了。
0: 跟我没关系。
1: 走之前再问你个事儿。
2: 你说。
1: 你到底什么时候去江南？见我姐一面都不敢了？
2: 等我成为天下第一，就能下山。下山之后，就去见她。
1: 天下第一，要等多久？
2: 会有那一天的。
1: 回北凉。

0: 人走了。
1: 啊、哦，带你去江南。
0: 师兄，我是喜欢徐之虎，
1: 嗯，
0: 可我也喜欢武当，我成不了天下第一，我是不会下山的。
1: 嗯，苦了你了。
0: 我不苦，我只是担心。

0: 您把希望都交在我身上，可如果我成不了天下第一呢？
1: 哎，咱俩可是多年没有一较远近了，怎么样？今日比试比试，
0: 不好吧？
1: 不敢了，
0: 比就比。
1: 好。

0: 怎么样，师兄，今人比你好吧？
1: 我可是为了大皇庭的人，这叫随败犹胜。
2: 可是这种事情跟大皇庭有什么关系？
1: 小师弟，安心的做你自己，我和师父的眼光是不会错的，你就是未来的天下第一。到你下山的时候，可得风光点儿，对你大师兄长长脸面。

0: 世子终于回来了，这便是大皇庭的印记吗？瞧着还挺适合世子的。
1: 都知道了，
0: 消息全都传回来了，还得恭喜世子文武双全。
2: 世子累了，先进去歇息吧。
1: 哎，你们怎么都等在城外啊？
2: 府里出了点事，世子进去再说吧。
3: 挺好，儿子，终于把你等回来了。
4: 你说这王重楼啊，还真是果断，还真把这大皇庭传给你了，也罢啊，也罢也罢。
3: 饿了吧，儿子？看爹给你准备什么了？还有啊，爹给你找到了这个好玩意儿。
5: 不是不是不是不吃，这府里是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回世子，其实没什么大事，就是避避风头。
5: 避风头？北凉王跑到这儿来避风头？府里闹鬼了？
4: 闹鬼倒好了，你二姐回来了。
5: 你把我寻母的事告诉他了？
4: 还用我告诉他吗？这天下人都知道了。
5: 我还是回武当待几天吧。
4: 这不成。我跟你说，我已经告诉他你在回北凉的路上了，他现在正在家里等着你。
5: 徐骁，你这是把我顶前面了。
4: 咱们父子俩总得保一个下来吧。这何必呢？

0: 看书累了吧？给你揉揉肩。姐在上音学宫待得还习惯吗？听说你学武啊？老黄死在了武帝城，我想把他剑匣取回来。姐觉得学武不好。学武随你啊。
1: 我只是没想到，在你眼里，老皇胜过了北凉。这怎么说？
0: 到了今天，你都还没有决定接过徐子淇。我是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这千金重担。
1: 够了！
0: 姐，
1: 你想怎么做，随你。
0: 多谢姐高抬贵手。姐，你去哪儿？ 姐，你消消气。我马上回上音学宫，看不到你，我就不生气了。你这就回去？年都不过了，这我亲手给你刻的，你好歹看看。
1: 我看过了。
0: 姐，我不是小孩了。你们都想让我坚守北凉，没问我愿不愿意吗？
1: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愿意？
0: 每个人都应该决定自己的活法。
1: 你什么都不明白，白活了这么久，你连你自己身上的责任都看不到。

0: 怎么是你？听说你又刺杀过徐凤年，不敢认？是，我是刺杀过他。我警告你，别忘记自己的身份。怎么？ 丫鬟就不能刺杀世子了？我跟你说最后一次，如果伤到徐凤年，我一定会把你扔到井里，封了井盖，让你就这么烂在井里，永世不能再见到天日。听懂的话，白纸黑字写下来，发誓你以后再也不会对徐凤年出手。
1: 行啊，写字是吧？你给我支笔，越大越好。
0: 记住我说的话，我徐渭雄，说到的，自然会做到。
1: 巧了，我也一样。

0: 二小姐策马而去，已经出了林州。
1: 他倒是来去如风，闹半天千里迢迢赶回来，就是为了骂我两句。
0: 二小姐对世子的期望很高。
1: 他是上阴学宫数十年来第一奇才，我可比不了，也不想学。
0: 教你写的。
1: 嗯，这字儿不错。
2: 之报，
1: 你在上阴学宫应该学了诗书礼乐。
2: 我学什么与你何干？
1: 学了这么多，杀气还这么重。我觉得上阴学宫很适合你。
2: 所以呢？
1: 所以如果没事的话，你就别再回北凉了。
2: 你觉得我是乱世之一，

0: 找我干嘛？大黄庭怎么没了？
1: 王重楼不发功的时候，也看不出来。
0: 做什么？
1: 武当的泰拳感应篇，洪喜相给的。
0: 给你的，我又没大黄庭。
1: 我懒得读，不如你念给我听。
0: 想得美。
1: 每读一字，给你一文。
0: 一文钱？
1: 一字一文。
0: 两文？
1: 就一文。你多读几本，一样能读穷我。
0: 不止一本。
1: 你想啊，我要习武，就得读书。就说眼前这一本《泰拳感应篇》，我让红薯粗略算了算，大概6000来字。全本读完，我算你7贯钱。开张酬宾，你很划算。
0: 一本一副，
1: 行啊。
0: 有物混成，先。

0: 天地生，唯象无形，杳杳冥冥，寂寥淡漠。
1: 太死板，有感情些。
0: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1: 稳重些。
0: 你到底要怎么样？
1: 我花钱请你读书，你是不是应该有点质量？我出去一趟，你先读着，好好想想怎么读最合适，我再回来听。你那字儿写的不错。
0: 还行吧。
1: 我二姐凶你，你发誓杀我，合适吗？
0: 徐维雄最疼的就是你，说杀他他在不在乎。
1: 疼我？千里迢迢赶过来就为了骂我几句？
0: 那是对你失望透了。
1: 你说我二姐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接受北凉啊？
0: 这不废话吗？
1: 我二姐最痛恨的就是世家门阀嫡子传承那一套，所以他让我接手北凉肯定不是为了徐家血脉，他有别的原因。
0: 那你不愿意接手北凉到底是为什么？
1: 我不想看到一直有人为了这件事而牺牲。
0: 那你什么都不做，那些人不就白牺牲了？

0: 这下面是什么？
1: 地基啊！不对，我先下是练刀权力踩踏，感觉这下面还有空间。为百姓求生机，保天下无战事，这梦想非常好。但我不认同你的手段，用杀戮和诡计换来的北凉，还值得他们托付吗？
2: 不弄脏双手，怎么保得住北凉？听说王先知最近武功又大涨。
3: 你说万一这小子一出动跟王先知干上了，那一定就没了性命了。
4: 那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5: ZCTV
4: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6: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12: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14: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洋剧电影《衣冠风流》。洋剧电影《衣冠风流》将洋剧艺术与现代电影巧妙结合，极具写意之美，不仅充分展现了洋剧唱腔委婉动听、表演细腻传神的艺术特色，更打破了舞台空间的限制，是一部极具审美意趣的戏曲电影佳作。小十一在影视剧场一起陪您赏经典、品好戏。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2: 抓。
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6: 站！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举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敬酬，细闻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那个《红楼梦》演出以后呢，观众对我们鼓励是蛮大的啊，觉得这个《红楼梦》拍得还不错。但是在拍的时候，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呢，不晓得他的拍出来的效果怎么样，自己一点都没有数的，确实是比较难的啊。当然你现场有那个导演，请外的导演，他也是蛮仔细的，觉得你这里表演都觉得不太舒服。比如我奉稿的那一场吧，我在舞台

上就是一个筋斗就是一口气就下来了，一个管筋呢能够连贯。那么在那个拍电影的时候呢，他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演员来讲呢，那个感情啊他就不能连贯，哎，所以拍出来呢观众还是觉得还可以，但是自己觉得呢还是有些不足的地方。

0: 这个心都交给他了，万万待他不为什么。
1: 老女儿
0: 啊，
1: 喂，
0: 哦，
1: 这些话你可要记住哦，不是为你好啊。
0: 我知道。哎，李妹妹。

0: 在哪里呀？我在哪里呀？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什么做梦不做梦的？老祖宗在这里守着，老爷爷在外面守着你。齐大爷，你告诉我，方才从地那位卖身的是谁？新娶的二奶奶。这个糊涂，新娶的二奶奶是谁？是宝姑娘。那么林姑娘呢？老爷子只娶的是宝姑娘啊。娶的是宝姑娘，宝姑娘，宝姑娘，老祖宗，你告诉我，到底怎么样一回事？到底怎么样一回事？
1: 宝妞啊，你娶的是宝姑娘，
0: 怎么这样？娶的是宝姑娘。我方才明明要领妹妹陪你去，贤惠不在他里。怎么？你算是多病了，多病了！为什么？饶了我！
2: 老太太，老祖宗不要紧，顺道叫门众位得礼。

会听到你妹妹的哭声。大女儿，你是一人亲娘生孩子。我要死了。老师兄，我一句心里的话好好咬死。大女儿，你讲，你讲。

0: 知道，求你们也没用。我找林妹妹去，我找林妹妹去。我找林妹妹去。
1: 少佑，
0: 林妹妹她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洋剧电影《衣冠风流》，由李正成领衔主演，讲述东晋名臣谢安在国家危难之际，以智慧与胆略智斗桓温，力挽狂澜的故事。影片以电影艺术融合洋剧表演，塑造了谢安沉着睿智、心怀家国的人物形象，是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戏曲美学的精品戏曲电影。
1: 洋剧是江苏省十分具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剧种，那么它根植于江淮，向来呢擅长表现市井题材，充满了朴素的生活气息。然而在洋剧《衣冠风流》这部剧目中，却着力表现了魏晋名士谢安这样一位充满了贵族精神和文人气质的历史人物形象。那么今天呢，就请李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您如何选择这样一个人物用洋剧来表现。
2: 《衣冠风流》这部剧呢，是我和我们著名编剧罗周院长的三部曲的第一部曲。我们呢，为什么会选择东晋魏晋时期的谢安？因为魏晋时期的他是非常的风流倜傥，我们是希望选择他的一种如何体现他的风流，魏晋人的那种潇洒，以及他的那种为国家的担当和情怀。在这部剧里面呢，我们充分地展示了我们本身剧种的特点和特色，来用历史的这个角度来为魏晋时期的风流人物来体现谢安。
3: 目前看到的这个洋剧电影这个《衣冠风流》和其他的戏剧电影还是有些区别，整个讲故事的这个逻辑结构还基本上按照舞台版本来的。
2: 是的是的，
3: 就是围绕着我们的主人公谢安和几个人物的这样的一些招计啊，就是桓温在大兵压境要想篡权夺位的情况下，他怎么样以一己之力来解决这个国家的这个问题
2: 啊？
3: 对，以他的精神人格的魅力啊，我觉得他的故事是层层积累、层层递进啊。先面对不同的内外交困啊，这样的国家严峻的形势下，就像升级打怪一样，克服掉一个一个的困难啊，最终让桓温发现自己，也发现了这个文明还有他这个忠义的传统，最后彻底改变了政局。
1: 那么再说回这个《衣冠风流》这部电影哈，它是用了一种叫 4K 的摄影的手法，它对洋剧的传播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啊。那么请李老师您谈一谈，就是这部电影它拍摄以后所带来的一些这个社会上的反馈。
2: 其实我们在拍摄电影之前，我们确实研讨过。那么我们首先从它的服装我们就做了改变，我们的舞台版的服装跟电影版的服装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现在的在演出啊，就用了电影版的这个整个的服饰。那么其实对于演员的要求就更高了，对吧？一个呢就是说要走心，对吧？你得用你的内在，有你额外的表演，你的表演的传神。

0: 剧的唱的时候就变成中近景，就表现这种人物的其实一种博弈吧，哈，一种智慧、力量、胸襟、格局、勇气的这种博弈啊，在这个镜头的远近的这种变换中呢，我觉得也很好的配合了咱们戏剧想要表达的这个主题啊。
1: 我们这个电影好像还获了一些奖项，李老师，
2: 是的，
1: 是吧？
0: 一个世界民族电影的最佳
2: 音乐
0: 影片奖，
2: 对对对，
0: 也反映了就是大家对这个电影在音乐处理上的一个成就吧。
2: 因为我们各个地方剧种，它的最能代表性的就是它的声腔，它的语言。那么我们首先在选择曲调和择调的时候，它必须是洋剧的本体，
1: 洋剧特有的。
2: 你像我们的梳妆台、大开口、轻板、堆字、精调梳妆台等等，就让人一听就知道它是洋剧，这个很关键。刚刚说到的我们洋剧的声腔确实很有特色。我们洋剧的声腔呢是以曲牌体为主，板腔体为辅。你像我们的堆字，这种它的这个
0: 堆字大六板
2: 啊，大六板这个板腔体的结构，它就能够慷慨激昂。
0: 我对这个洋剧音乐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叫堆字大陆板
2: 哈，
0: 大陆就是六字那个，
2: 对对，
0: 大陆板，它那个板是很有特点，它是主要是四个字。
2: 对，
0: 它四个字一句，
2: 四个字一句，
0: 这在咱们那个戏曲唱词里比较少见。咱们
1: 一般是
0: 五字句、七字句、十字句啊，它四个字呢就形成一种像喷口一样，是吧？就是一字一板，
2: 它就是后面的堆字的部分，就是轻板堆字的部分，它就是这样。
0: 所以它就，而且这个大陆板呢，它可以很长啊，唱词写得很长，所以可以把整个人物内心的那种细微的那种变化啊，就把情绪推向高潮。也是草用通了心扉，肝肠寸裂，悲恨交集，痛苦切
1: 题。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最后这一场，就是哭泣的这一场。
2: 对，
1: 这个从西安一进场就哭，然后
2: 对，
1: 通过一些非常典型的一些道具啊，
2: 哭衣冠、哭衣带，
0: 对，
2: 一步步的推进，
1: 对人物的情绪一步步的推进啊，都是通过唱腔来呈现西安这个人物。
2: 是的，
1: 就像那个他戏里这个谁，桓温有个台词说，一来这个他心头一震，
2: 对，
1: 一哭心头一惊，
2: 暗色一来，老夫心震；暗色一击，老夫心急；暗色一空，老夫不心明。大丈夫虽不能，
1: 其实都是通过西安的大段的长腔，
2: 对，
1: 来叙事也好，抒情也好，我觉得都有了，
2: 是啊，
1: 让桓温幡然醒悟。
2: 我们也聊了很多了，感谢二位老师对大家的分享。接下来呢，我想我们来一起分享电影版的《衣冠风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

0: 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司马懿登基以来，外有大司马桓温心怀异志，内有中书侍郎西曹以为接应，朕两手基业，有心之孙，战战兢兢，必落高皇。今朝礼部尚书西安进见，啊，更胜乐欢，好不忧烦。看似西安来了，
1: 桓温擅自征兵，麾下之众一律不问。

0: 西安来了，
1: 还问森林重兵已死董卿，不来便到金卡
0: 报。卡已死，西安来了，
2: 还问尚书，客问陛下，龙旗安好？
3: 哪有率兵不安前来问这子礼？
0: 分明同谋敌对，怎怕朕公不死啊？颜色啊颜色，你怎么还不起来？

细眼渐加，颜色，颜色，颜色，却路迢迢，怎要先行一步了？陛下，颜色一草一粒，他负你。

朕才素得罢，愧为人君。靖将大兴，早定天下。大司马桓温才是卓著，故事假事一以他之，让太子口服，这服之，他郎不才。公口自令，让太子不才，桓公

0: 陛下，微臣斗胆敢问陛下，孤臣心甘情愿让为皇恩。孤臣不怨不悔，撇膝祭业。
1: 这个
0: 孤臣去留无依，一朝王公。
1: 这个
0: 啊，朕总有千百罪问，我然总不敢。怎奈老朕永兵不安，年已抗恨，皇宫不安之事尚未战乱，
2: 狼子一心焉得不乱。
0: 这个想当年泛舟江汉，夕颜扶起，陛下垂笑，皇宫在侧报喜长啸，君臣之交岂那滔滔。
2: 哎呀，舅父啊，皇恩已经不是当年的皇恩，老子垂涎的位由来已久。
0: 臣先浪子想当上等三代皇室后人，臣浪不浪死别从容于他。
2: 待到那时写上书，你可报得皇恩不凡。
0: 这个
2: 皇恩浪凡，你可报得朝廷不败。
0: 这个
2: 朝廷浪败，你可报得地州平原。
0: 这个
1: 严色啊严色，臣不依你父臣，恰怕你。
0: 怕臣什么？
1: 怕你

0: 今日臣劝陛下休浪戏迹，不为人臣之意，亦是朋友之情。来了臣劝桓公勿问九鼎，不为君臣大义，亦凭朋友之情。
1: 这口颜色自造都清，
0: 道之所在不堪弃也，况朝议之事都怀忠贞，桓公造孽不为陛下之贴，也天下第一，
1: 天下之第谋。
0: 陛下，敢请陛下招数一用。好招数啊，歹招数，兴邦丧邦都在你一字之上。谢言一生一命，断不负君无君。
2: 陛下，
1: 你有此事，朕岂信你？
0: 恭请陛下另起一招，臣命太子乘机大跑。
1: 好，好，好！眼色这病，待朕起早。
2: 陛下，陛下，
1: 大司马桓温才是庄重，
0: 公事家事唯公不知，
1: 召桓公就公进退，必走又走。
0: 这戏迹兴盛，天下兴盛，
1: 这戏迹兴盛，天下兴盛。
0: 朝素一臣恭请陛下用席。
1: 苍天啊，苍天，我司马懿都连信他，都

说什么临朝廷政，分明是天年地位，向西朝受桓公厚恩，当此之事不免觐见太后，小以厉害，用我这三寸血改朝还政。

0: 还文字里与你西家有关。
1: 无关。
0: 与王家有关。
1: 也无关。
0: 这不就得了吗？
1: 哎，王公。
0: 下棋。
2: 下棋。

0: 一之下。臣太后一旨，贤弟驾崩，陛下年幼，备不知生死两仪式，诏令大司马桓温一周公共事，摄政天下。
1: 摄政天下么？

0: 有轻重，意志为重，
1: 事有先后，棋局在先。
0: 这等小儿之气不下也罢，
1: 这等亡国之志不存也好。
0: 夕阳狂悲。
1: 四郎，姓齐。
0: 你。
2: 二位贤者，何必可告？不妨先下棋。
0: 王公，
2: 这村子也不无事啊。颜色啊，来来来，下棋下棋啊。
1: 这下棋么？王公，
0: 对弈本上虚无独足。
2: 怎么你要赌棋？你要赌

0: 个？
1: 品读此物，
0: 这椅子你老生了，
1: 这草令不行，
0: 你老白了呢，
1: 这草已奉命，
0: 这个
1: 王公这张状态以无朝管理，自由不当，即可奉还。
0: 这奉旨嘛，
1: 王公，冒言奉旨，这在王公，以其独子罪归于我。
0: 你是说太后怪罪堵在你的身上？
1: 堵在西安一人身上。
0: 既如此，一堵何妨？一浪何妨哦？
2: 且慢，
3: 王公。此事提大，细草替你下针也就。
0: 你
3: 如何啊？
0: 这个
1: 西军区区四郎，苦承担当。
3: 细草虽过北之小，只以皇宫未告全责。
0: 这皇宫嘛，也罢，四郎请坐，老夫浪谢。然是太后传旨，皇宫四大，细草拱手，这是天不帮你哟。
3: 三叔，请啊。
1: 这个
3: 请，请，请，
1: 都，都，都。

0: 是个散步之类当庭大脚
1: 哦，散步之类吗？
0: 散步之类这第一步
1: 怎样？
0: 我站你半边山河。
2: 哎呀，四郎这早称呼大姐十分了得啊！
0: 想当年葫芦入侵近三年前，都靠桓公东征西讨才保得半壁江山，而今我西宫之妻半壁难保啊！
1: 惭愧，当年与先帝桓公对弈，显然也是速度营造。
0: 这第二步
1: 又怎样？
0: 我会你一大一高枪。
2: 哎呀，四郎之招反客为主啊，果然高明啊。
0: 请入狱殿紫薇宫阙召开桓公自问。
3: 棋艺悬殊，四郎让我三子可好啊？
0: 桓公又成大事，怎么上书本部不让啊？
3: 啊

0: 子，韭菜韭菜，糊了吧？
1: 欺我不我，欺君不勇儿。
2: 不错，进了定当分个胜负，这第三步
0: 怎样？
2: 像是我徐操，
1: 怎么讲？
2: 扣当众人，扣定输赢。
1: 哎呀呀，这棋盘之上几乎辣子子的哟、
0: 哦哎哎哎、老鱼吃醋怎么样啊？
2: 老鱼吃醋我当赢七子
0: 啊。
1: 老鱼逼醋呢？
2: 老鱼逼醋你当做六子。
1: 老鱼真的又当如何？
2: 你老鱼吃我便老鱼吃，当赢你八子。
1: 啊啊，然后呢？
2: 你下四九，我下五八，你陛下落落，我最次七落七三九一八三。喏喏喏，此时你唯有下子。哦哦，
1: 哎呀，好啊，我便下子。哦哦，如此一字，孤臣叩当众人，叩听输赢，还请王公奉还一字。
0: 好好好。

0: 王公，明明是我下的，哎，是我下赢的呀。
1: 四郎此报，夕颜此刻，你下的乃是我的棋子。
0: 哎呀呀，我竟替他下赢我了，我将自己杀败了啊。
1: 胜负几分，添一口子。
0: 信言，你进了此局，我便禀报太后奏明桓公，他人岂人饶你，岂人饶你。

0: 好吸人呐、
1: 啊！眼神，你之凶险，更胜于此。方才史朝书言不无道理，一家有一家的心酸，一朝有一朝的运数。你这般毒死，只怕后继

西凤啊。不知东山花叶又要吹拉多少啊。

0: 俺身请辞，只将意，素与豪杰问鼎心。谢安啊谢安，你既要与老夫为敌，那就怪不得我黄昏了。来，
1: 有
0: 传我将令，三军速起，朱谢安已进敌。
1: 朱谢安已进敌，朱谢安已进敌，
0: 兵请将看。

0: 太后美酒奉上。
1: 血照细眼即见。
0: 哎呀，太后，谢大人虽说是太后娘家堂舅，可如今还问口口声声要杀喜呀。太后见他怕死不痛啊。
1: 休得多言，快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桑苏赌父辛劳，来，喝杯一酒，暖暖身吧。
1: 哦，多谢太后。
0: 舅父，
1: 太后何事？
0: 门外飞絮。比圣年前如何啊？
1: 圣年前喏。

0: 舅父，表弟三妻可好些？
1: 哦，金莲条子已救起了，他一咳嗽，我这丈夫也都跟着正惨呐。
0: 此乃莲子之幸也。相哀家之子不幸早夭，今天之年幼，哀家只当他亲生一步，以色主心无不亲问，不肯教他委屈不分。舅父，
1: 太后
0: 丧俗莫矣，以怜天下父母之心也。
1: 臣是陛下全权之心，实与太后无妨。听闻陛下不论只穿一件单衣，晚间恰盖两床后背，如此，周人亦乐

0: 须当心呐、
1: 啊！许桑素，怎么，桑素？

0: 呀呀，此酒分明东山之酿也。
1: 真是，从前光景历历在目，至今思之不胜唏嘘。
0: 那是太后还常常偷陈的酒钱呢。
1: 滚落自弃，而今却分出个君臣了哩。
0: 虽有君臣之别，可这酒香胜于当年我啊！哎呀，太后，这酒要凉了。
1: 启门。
0: 太后何功？
1: 尚书何功？东山千般逍遥，你何故弃之？何故弃之？
0: 这个，俺既与人同啦，便不得不与人同游。
1: 既与同乐，也必同游梦。不错，尚书既出得山来，正该为天下解忧。这酒凉透了，待哀家重斟一盏。

0: 气丧素，请
1: 多谢太后。
0: 气丧素，你果真不是此酒。
1: 啊。

0: 戏言呐，戏言，哀家岂能散你？怎呐，你听？
1: 听什么？
0: 你听呐，飘飘渺渺，雨雨切切之声。

0: 欺君所言不虚，桓公刀斧未至，就从征东县令。
1: 吾不杀你，问必杀我，吾死何惜？可怜天子连放杀二，便遭此洪祸，丧诉何也？丧诉何人呐？
0: 太后散了心呀，便可保天子无恙么？
1: 这可
0: 散了心呀，便可保宗室绵延么？
1: 这可
0: 散了心呀，便可保朝野太平么？
1: 颜色呀，颜色，非吾杀你，是你杀我。

0: 太后，相还公雄兵不完，三年党为何平有一亿万千两，
1: 我一后
0: 自古来一天昏了帝王帐，为何不肯做事这一旁，
1: 我一后

0: 量。
1: 浪为换问，乃天子家事，无关不系。
2: 岂能无关？
1: 怎甚相关？
2: 天子在，当为天下表率。向桓公平素发布，甚为玄赫。他有问听，虽为卑鄙，也是常情。陛下，那些与其为情郎细节，则不宜昭告四海，旧自存，不宜得举，而宜立取。
1: 不宜得举，而宜立取。
2: 如此一来，凡精兵强将，封疆大吏，虽人不兵，人之常情，甚寸利之心。兵不厌多，势不厌大，万不利用，自见其少。默默周公摄政，天地尧舜让国，成空天下，从此永无宁日，永无宁日。
1: 丧苏元律，可是桓温大兵一字兴听。丧苏心怀天下，都不怜我，不怜陛下么？如此与桓温何异？
2: 桓公有事，臣心无私。太后，臣奉回一道懿旨，而今奉还旨意一道。
1: 大司马桓温，宫中提过提示来朝，奏于省廷，此令吏部尚书细言，王府帐前一应响。苏轼要哀家，将你送与那桓温吗？
2: 太后有四号桓温以保太平，与其送他一个私信呀，不如送他一个活的。
1: 送个活的？
2: 送个活的？
1: 送去他。
2: 送去他杀。

诏曰：大司马桓温恭重极高，提时来朝，住于省亭。敕令吏部尚书谢晏、汪副帐前，日迎桓公。

0: 令他心安，风流冠词也还须五伴曹佛，恭恭敬敬迎罢老夫。
1: 桓公，帐外三不将兵张瑞山四位长和班明十四节已准备听到。
0: 好，这众兵将
2: 有
0: 一等，听我号令，行安一道，立地战争，这天下定而大胜。

0: 这好生悄悄。
1: 哎，生存事宜嘛，不是要为自己一颗？
2: 不是，
0: 披麻戴孝嘛，不是要为天子一颗？
2: 非也，
3: 身尝上佛莫不是要为金吒一口？
2: 错也。

0: 不知招魂之犯，自己自我皆为一人。
1: 为哪个啊？
0: 为何人

0: 起。秀才都言下了。
1: 好。
2: 且慢，安此叩击之人到底为谁？
0: 我所叩击之人竟在这包括之中。
2: 竟在这包括之中。竟在此中。
0: 竟在此中。
2: 待我看了来。来自衣冠一副，号称言而俗，
0: 怎么不认得了？
2: 这个，
0: 你孤臣不认得了？
2: 哎呀！此乃老夫旧时衣冠。
0: 14年前，桓公为报天恩，不争中原，
2: 临行之前将此衣冠托付于你。
0: 桓公言道：“沙场之上，刀剑无情。”
2: 我若战胜，有劳万岁为桓温所刻衣冠冢。
0: 这衣冠冢破。今乃临康元年2月辛巳，桓公先嗣夕阳携此衣冠来女救牙。
3: 大人，送上夕阳一顶，下了。
1: 好，
2: 且慢。尔等暂且退下。安生，老夫好端端地在这里。
0: 桓公何在？桓公何在？当年泛舟江海，八壁同游，而今相逢依旧，斯人常思，思之念之，言得不可言。

0: 这乃是先父之婿，真生的来，
1: 这个
0: 真生的来，
1: 下
0: 臣的之婿苏群早年，十万之中病情健康。先父时人宣臣论臣，奸死微臣，死不相敌，
2: 死不相敌。
0: 臣子死尽公舍，润崩剪断，又以刀兵劫者不去，而死
2: 不去，而死。
0: 老夫收敛王府，留下这条血带以为引领。
2: 他们再有十万里者该当怎样？
0: 何必身先士卒，脚踩鞍马？
2: 近十万里者正在心听。
1: 太公，
2: 寇丹，桓公父子娘胎尽皆死了，这口汹汹，谁人抗之？谁人抗之？

0: 悲哉痛哉，我还爱哉。
1: 桓公，谢言辞来，吩咐京师城门洞开，你有寸多，只管进城。吩咐禁军按兵守家，你有寸多，只管经营。吩咐宫中杀细看尽，你有寸多，只管进宫。你要斩西安，你只管。斩斩斩
0: 斩斩斩啊！
2: 桓公命夺，
0: 斩了这不臣之心，斩了这篡夺之念，斩了这问鼎。只怕
3: 桓公命夺，
0: 今日之事，
2: 安史以来，老夫心震。安史一计，老夫心急；安史一口，老夫不心明。大丈夫虽不能流芳千古，也不必遗臭万年。
0: 皇恩不敢死，
2: 皇恩。

0: 死，我还问不成死啊。
1: 更衣，更衣，更衣。

十四年不杂，此一夜。传我将领三军后撤五十里，待老夫单人突击，今天面君以权臣妾，一票不撤城。

宁康元年，桓温谢安会于新亭。谢安小以情理，桓温罢篡夺之心，尽释得安。半年后，桓温病故。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1: 一戳一站一看这功夫就在，
2: 天生我才必有用，
3: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4: 水在上，
5: 是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大遣散，尤其是下乡演出，缺什么来什么，
6: 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1: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7: 不管这个传统的路上怎么艰辛，我会让马派拼音戏传承下去的。
3: 他这个行当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无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
8: 通过一些话本跟越剧的结合，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9: 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
10: 细雨绵绵，南港满腔热忱，三河古镇、逍遥津公园，两大舞台的选手相聚在同一方天地，继续唱响各自精彩。本期八位知音推荐人轮番坐镇点评，四位知音观察团成员全程相伴见证，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11: 我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员魏余瑶，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红楼梦》的选段《葬花》。

0: 大家好，我叫魏余姚，来自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一名演员。
1: 啊，余姚你好，我刚刚看到这个黄梅戏的黛玉葬花，因为我之前看的越剧的比较多，那么我们昆曲呢也有排过，听到了这个黄梅戏能够把这个林黛玉唱的这么符合这个人物啊，然后声音也好听，扮相也非常的贴切，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院在2025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一部黄梅戏元素的音乐剧，叫《他他》，好像很当代啊。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创排的故事？
0: 这个黄梅戏国风音乐剧是在2024年的10月正式建组，因为我们戏曲一直是属于这种近况式的表演。就是观众在台下，我们在台上。那么现在我们剧院创新的这种新文艺的一种载体吧，是360度的一种沉浸式的，因为要时刻注意到周围360度的观众就坐在你的身边，
1: 这样看。
0: 对，大家
1: 这么看。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克服这个很多表演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表演形式。
1: 很厉害很厉害，那这是当代的我们的青年演员遇到很多多元化的尝试，也是跟您学习。
0: 没有没有，其实这次经历对我来说也是让我觉得黄梅戏的融合和对这种年轻态的这种表达和传播啊，又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怎么去传承好我们这个传统的黄梅戏。
1: 那刚才呢分享的这两段，我觉得确实也帮助老师们更加了解我们的余姚了。如果老师你喜欢余姚的表演的话，就为他盖上专属戏章。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0: 我觉得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很好，可以展现黄梅戏的韵律，还可以跟戏曲的一些同仁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让更多的人认识黄梅戏，喜欢上黄梅戏。
2: 萦绕耳畔的黄梅之音，打开的是徽风婉韵的戏曲长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选手们的表演，一同领略这片土地上的别样风情。
3: 夫妻出门听那呀哈呀哈，啊夫妻出门听那呀哈哈，随手带棺连上门啊，连上门啊，三好小锁，爱中新娘不配大大哟呀哈呀哈，连上门啊，三好小锁，爱中新娘不配。

0: 陈维忠先生，你作为一个业余的黄梅戏爱好者，我觉得你很幸福。为什么？你有嗓啊，你看你嗓子听起来很自如啊，这是你一个优点。
1: 谢谢谢谢老师鼓励。
2: 听听曾老师怎么说，我们一定要 cue 到您，曾老师。嗯，
3: 戏演熟了以后，它往往会一种重复，那么让演员自己去兴奋的时候，可能要在重复里头找你的兴奋点，每一天都来一点新的感受，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去表演或者舞台上去重复的时候，你就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2: 曾老师每次就是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说的信息量含量都特别大。
0: 我跟你们提个小意见啊，这个你们有你们的风格，我这个剧种有我这个剧种风格，但是呢有一个道理是相通的，因为它是展示一个人的什么身份的。你比如说文人，这个扇子可是不能撒开的，这一撒开，我们这个剧种讲这是武将，哎呀啊嘿，大雷蹦。我们这个剧种还有一个讲法，文扇文胸武肚，你看那个文人他都是扇胸，武人他都是扇肚，是吧？但这个开扇闭扇，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地方戏还是京剧啊，他都应该显示你的身份。
2: 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4: 我是一名戏曲出身的军旅歌唱演员，我叫王洪涛。这次我带来的是一段京剧《卖水》。

0: 洪涛，我跟洪涛认识好多年了，就是因为全是在各种演出，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特别成熟的歌者，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你又唱京剧又学流行歌曲，你是怎么贯穿到你的所有的这些演唱当中的呢？
1: 其实我呢，就是等于是参军入伍，为基层的官兵们

0: 服务，走边关，进哨所，战士们很多都是90后，可是对于90后的战友们，他们对戏曲静不下心来去欣赏，我就唱歌吧。可是我一唱歌呢，专业的这个戏曲演员的这个根基他又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呢，我说能不能我一边唱戏曲一边唱歌，能不能尝试着去走戏歌的路。后来呢，我就进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系统的学习了流行的音乐唱法，所以我就把戏曲和歌曲、流行歌曲融合在一起。那么你用歌曲的方式能引入，他们就非常能够接受。
1: 在

0: 我们戏曲演员融入到军旅的这个生涯里面，为大家演唱，为大家表演，鼓舞士气。其实这个传统好像我们古来就有。我想到了抗美援朝期间，我们有很多戏曲名家到了一线为他们演唱，鼓舞士气。所以也特别的谢谢您。
1: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您一路坚持，无论是唱给老百姓，还是唱给我们的军队，都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戏曲带到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那四位老师们觉得怎么样呀？洪涛的这一段值不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2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2: 你看到全国各地的很多选手，然后到这里聚集于合肥，都是想为传承戏曲做贡献。我觉得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收获满满。
3: 我叫郑黎，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今天我带来的剧目是漫汉剧《丰州滩传奇》选段《密宗》。

0: 细搜寻，仔细认真。
1: 我呢是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的演员，我叫郑黎。
2: 又是一个天下第一团。而且呢，它还不是简单的天下第一团，因为上世纪的80年代肯定知道有一个创剧工程，这个漫汉剧是根据乌兰牧齐啊，根据很多内蒙的一些民间的曲艺和戏曲形式创立的一个新的剧种。我好像了解到您的父母是晋剧演员。
1: 对，是晋剧，妈妈学刀马旦的，父亲就是属于漫汉剧的前身，他是民间歌剧团，然后他呢当时呢是拿漫汉调，
2: 漫汉调
1: 写的15贯，父亲演楼阿鼠，我们那个乌兰牧齐呢属于天为幕布，地为舞台，基本上就是牧区呀，农村呀，就一直演，我呢在襁褓里就放在那个戏箱里，戏箱里哒哒哒大家一跑，然后呢这个盖儿盖上了，十几个服装箱子找不着我，说坏了，这孩子闷死了。你看脸憋得痛苦，那睡着呢，所以说现在还是就是一听京剧加伙点啊就能睡着。
2: 这个基因里的啊，对对对，真好真好，
3: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演员形象条件都非常好，就是我想和你切磋一下，您刚才那个声音，可能你的这个气息没有全放下来，声音没有都放出来。
1: 是
3: 满汉调，我听着还是蛮好听的。
1: 是，
3: 但是这个剧种呢，年代不长，观众熟悉的可能不太多，有机会能多展示。
1: 满汉剧它不分行当啊。一共加起来是40年，当时我们这个前辈们给漫汉剧留下了珍贵的24字真言，就是博采众家之长，化为自身血肉，保持发扬个性，开拓自家道路，
2: 如数家珍。我们听听我们的观察团怎么说。
4: 其实我觉得这个知音大会啊也是知识大会，
2: 是
4: 因为那个参与的这个剧团呢来自不同的地方，剧种的丰富多彩体现了中国戏曲的这种博大精深，戏曲不仅是过去的一个艺术的珍宝，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停地繁荣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剧种，产生了一些新的艺术风格，所以中国戏曲呢是活态的，是有希望的，
2: 有生命力的。是，谢谢您，谢谢崔老师。好，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你获得谢老师的专属戏票，
1: 谢谢谢老师。
2: 谢谢。
1: 漫汉剧现在呢基本上就断档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但是在我没退休以前，我还是想努力地带着年轻人走一段，让他们慢慢地爱上戏曲，爱上漫汉剧。
5: 漫汉剧的唱腔里流淌着北方的辽阔与豪迈，接下来要登场的几位选手又将带我们领略怎样不同的剧种风采呢？

0: 谢谢你的表演。我们来听听评审老师怎么说。
1: 这上面添着你的职业是小学戏曲教师。
2: 对，我现在在学校就是普及传播发扬我们的各种的戏曲文化，因为我觉得戏曲现在不仅仅是演戏，它应该有新一代的年轻的力量。
0: 他好像在四年之内编了5本那个教材，他集合了200多个唱段，各个剧种的，就为了教小朋友，他自己整理的。
1: 那么今天听你这一小段呢，感觉到里面的变化也很多，但是小建议啊，刚才和朱老师在讲你用的这个大嗓小嗓真假声也是，我觉得本身不错，但是就是在唱这个假嗓的时候，高音的时候呢，有一点那个声音是有点发虚，能怎么给他感觉真假声听不出什么痕迹来就更好了。
3: 我们嗨子戏呢是我们阜南县的地方剧种，它的起源就在于我们淮河的中下游，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那个时候我们的老艺人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群众呀，就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时候，哼唱着一些小曲儿，加一个这个嗨字来表达内心的这种悲伤和失落。
4: 我觉得中国戏曲的服装呢，实际它很讲究色彩，中国戏曲服装的色彩跟人物它要很吻合，另外还要跟民俗吻合。我就给咱们那个老家院这个老师提个建议，你不要系白带，在中国的传统服装中啊，这个就跟孝带一样。我觉得你在一个丞相家又是这么一件事，你应该还是应该系适合正常家庭环境中的那个带，颜色要再斟酌一下。
5: 我是来自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皖邦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我叫武翠婷。今天我带来的节目是皖邦舞狮请缨选段。

天只捞伸我的手感情，一个个积下成欢，满面春风，年少人盼的是立功汴京，年老人我盼的是天下太平，捞伸我接过了一百担鸡腿，眼不花我这耳不聋，腰不酸我这腿不疼，阎王爷封我是个长寿星。

0: 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声腔，高八度的那个叫欧音是吧？
1: 欧音花腔。
0: 对对对，也是对很少听到的。那我看你介绍上面也写到你37岁参加高考的。
1: 参加这个高考是因为我的艺术已经达到一个瓶颈期，你想让它再上一个台阶，但是没办法提升。然后于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备考，准备考一下我们中国戏曲学院，到那里去学习来提升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女儿也是参加这个中考，她是中考时期，我是高考时期，然后我们两个算是一起奋战吧，所以基本上是白天演出，演出的空闲时间，然后我就开始背书啊，背一些英语单词啊，演出结束的时候就回去参加一些一个培训机构，然后备战了高考。于在2021年的7月份，我就考上了咱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昆曲表演专业，当时考的是小生。
2: 这个晚梆，我听他这样唱，我真觉得特别好听。但是呢，我知道你唱的晚梆里的那一些词啊，包括一些板式啊，其实跟豫剧的很相似啊，基本上一样哈。
1: 对，我们这个属于是移植的豫剧的。
2: 对对对对，那个我唱一句，那个就是《武氏琴英》豫剧的，跟他同一个戏同一段唱。然后呢，我看我唱到哪儿，你就出那个二音，咱俩下一下锅，叫他们感受一下，好不好？咦。家人欢天喜。

0: 唱的可好听嘞。
1: 国外也有那种女花腔、女高音是吧？魔笛的那种，是吧？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听起来的话，可能更有味道。
2: 刚才翠婷的这一段表演，不知道有没有俘获四位老师的心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3: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要轻言放弃，要坚守自己的初心，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退缩，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4: 37岁再战高考，这是对梦想的执着，更是对热爱的笃定。而接下来的舞台属于广袤大地的万千气象，让我们一同感受最鲜活的戏曲力量。
5: 天中光，如朝阳，光照人间。
0: 这地气妈妈

0: 刚才唱的那个底气足吗？够吗？
1: 足啊。
0: 情绪行吗？
1: 您知道上档梆子有多难唱吗？
0: 我知道呀。
1: 上档梆子调门高啊。
0: 对呀、
1: 啊。和我们河北梆子的调门是一个调门。
0: 那他不能因为
1: 他我说他们高，然后就说实际上也是说河北梆子也不容易，对吧？
0: 来，你自己说，你刚才那一句你觉得你到了没有？
2: 老师，其实今天呢且没有做到老师们要求的那个份儿吧。对，然后呢，其实下乡的时候可能会比今天还会好一些，
0: 对吧？嗯，所以我觉着
3: 是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你，因为你的外形条件包括你的声音状态，我觉得都是特别棒的。
4: 他整个他的功力应该说不在于这三圈圆场，前头啊我们叫沾沾青天，徐策的身份要在里头。你看我们周西方大师前辈老师教我们台上演什么，不管哪个流派哪个行当演一个劲儿。
5: 刚才季婷一上场的时候，我们许迪老师就说，哎呀，他的声音很好，很舒服听着。然后我们看你的台风也是大气沉稳。
6: 我这段红经济是跟何婉琪先生学的，他也是为了让我走得更远交给我，我是为了纪念他把这个带到这儿来。
7: 这位老师呢真的很不容易，他比我大五岁呢，唱的多有气力啊，
4: 感觉不像业余的，
8: 据说还漂过挑滑车
4: 啊。是啊，
8: 嗯，
4: 这说明真下功夫了。

用电，还是哦哟，还是？像是疯狂浪大，却是潜若水底去了。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这个淮海戏啊，是我们江苏地区非常流行的一个剧种啊，尤其是最有特色的呢，就是唱腔到尾声部分突然拔高了，那种叫拉魂腔。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3: 为什么叫拉魂腔呢？就是因为它的乐音的尾部突然翻高八度耍腔，就是具有拉人魂魄的魅力，所以我们俗称拉魂腔。
0: 他还会唱我们的海州童子戏，所以你能不能也给我们老师们展现一下？
2: 接下来展示的是我们新编的童子戏《白骨夫人》片段。

0: 跟刚才的这个淮海心马上就不太一样了。
1: 对对对，反差感很强。嗯、
0: 是的，是的，我们也想问问你，就是为什么本来是学淮海戏的，还要来再学一下童子戏呢？
2: 说实话，我们作为本地的，就是地方戏演员，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剧。因为童子戏现在全国就只有一家民营的剧团，然后2019年找到我们连云港市淮海剧团一起联排，因为他如果再不找专业剧团一起来相互扶持的话，他就真的是已经灭绝了。对，所以说我们去年才创作了这个童子戏《白骨夫人》。
3: 我们来到合肥有近百个剧种，除了我们知道的京评粤黄梆，包括秦腔等等等这些大剧种，在这次的这个知音大会上，我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稀有剧种印象深刻，而且他们这些传承者还很年轻，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忘我，我觉得值得我们这些专业的从业者对他们致敬。
0: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值不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绽放的称号，恭喜
2: 三长。就是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就是很多的不足，外加可能自己也是有一些小紧张的，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历练不够，对，还是要多参赛多学习。
4: 我是来自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松阳高腔的演员胡爽娃，这次带来的剧目是松阳高腔兄妹关灯。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我听说我们松阳高腔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哈。
1: 是的是的，它已经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2: 如果是兄长演唱的话，那么他是否能够像提线木偶一样的张张嘴，这个就需要做一下小窍门。你比如说探海翻身，他就可以把脑袋抬起来更加的逼真。其实我觉得刚才的那个伴唱，他那个咿啊呀这些东西一定要保存在你这个戏里面，这是他的本的东西，他是根儿的东西。够您参考啊。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老师们是否要为他送上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爽娃荣获我们完美亮相的称号。
3: 我叫张浩然，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今年是大三。这次我带来的是当代京剧《欠你一枚小红星》。

0: 排排轰炸机在天上。
1: 谢谢这位选手，做个自我介绍吧。
0: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浩然为名本姓张，二十有一来学艺，求与知音共翱翔。各位要问我下面说什么，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谢谢各位。
1: 欢迎浩然。
2: 我跟这个浩然是我的师弟啊，然后他今天演唱的这个曲目呢也是我们共同合作过的一个，然后呢浩然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老生演员，嗓子非常好，然后呢大家也看到了扮相啊个头啊方方面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1: 我刚才看到浩然他表演的当中有很多现代当代的一个表演手法，然后和我们传统的这个戏曲结合的非常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能够吸引当代观众的这个戏曲的当代色彩应该是怎样的？
0: 就是像过去老先生创作戏都是紧跟时事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在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大伙比较熟悉的那种梗，或者是一些比较火的方式，就像我们小红星里面有说唱，我们会有街舞，然后也会有一些现代音乐的融合，就是我们刚刚伴奏里也有。
3: 其实他这个戏我在现场看过，我觉得是特别受启发。我是在想京剧是什么，什么是京剧，在我们保证我们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与时俱进，而不是闭门造车。那我们的根儿是什么？我们的根儿就是唱念做打，欲前先后，欲左先右，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根儿。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张春华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演了《侠盗罗宾汉》，上场门是洋乐队，下场门是京剧乐队，现场射箭。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创新意志，所以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们京

0: 京剧的未来，看到了我们青春的亮丽，一种冲劲儿。京剧需要你们，也希望你们在京剧的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的翱翔。
1: 谢谢老师。
2: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3: 我受益匪浅，受到各位评委老师对我的点评，我也觉得我是特别开心的，因为我也知道我的不足在哪里，然后我的可能是长处吧，我怎么样把它去更好的去发展下去。我觉得各位老师每一位老师对我的点评我都非常觉得非常感谢。
4: 我觉得首先创新戏曲它的前提就是非常好，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戏曲是什么，利用当代的这个表现的手法和这个动作肢体在里面，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当然我们唱腔还是原汁原味的京剧，那么像我坐在下面，我就没有觉得很有违和感，就觉得哎，又很有趣，又是那么年轻有朝气的面孔，再加上那么新颖的表现形式，那也能让新的观众也知道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5: 年轻的戏曲人把国粹京剧唱出了新花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一群可爱的阿姨，她们平均年龄64岁，会在舞台上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6: 我叫郑兰菊，来自山东淄博，今天表演的剧目是京剧《红云岗》选段。

0: 谢谢这位选手和助演们。哎，我觉得他特别可爱，尤其你旁边那几个助演，我觉得是太可爱了。那你怎么会喜欢戏曲了，而且选择了张派呢？
1: 我是自幼从五岁多呢，就是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亲呢是拉京胡、古板，我母亲呢也是唱过京剧，所以说呢就是在父母的带领下，在各位老师的指点下，我就爱上了这个张派艺术。那你中间干的什么工作呢？
2: 我原来干过是在单位上工会工作啊，现在退休之后呢，就是在我们社区呢，老年大学还有小学、中学，我都去传承咱们国粹京剧艺术。那我觉得你这工作特别适合传承。那退休了呢？你现在你更可以了，时间更多了，是吧？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鼓励你，希望你。
3: 把京剧、把张派唱到更多人需要的地方，加油！
4: 谢谢老师们，谢谢。
3: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蓝旗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投出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你获得两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1: 获得两张，心情非常好。
3: 这七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在他们的唱里面，我看到了热情。
5: 他们也特别感染我，有这样一群人热爱着我们中国的戏曲，又对他们印象特别深。
6: 大家好，我叫李亚乔，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羿。
6: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北京曲剧《少年天子打猎役者》。

身教，金盔银甲齐宣昂，胯下白马，赤山殿。

0: 皇恩浩荡把生灵放，青山一片染夕阳。
1: 镇爱少年有胆量，信手赏他一香囊。
0: 奴才谢恩双膝跪，
1: 朕把英俊少年赏。
2: 谢谢，谢谢两位选手。吉迪老师，您的学生们怎么样？
3: 我是不是应该避嫌啊？我走吧。
4: 不，徐老师您坐着，您坐着。
2: 那刚才我们都既然提到了两位是我们徐老师的学生，也想先问问两位吧，最早是怎么跟徐老师结缘的呢？
5: 在我们进团的第二年，2023年的时候，然后团里复排少年天子，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剧目。然后那个时候许地老师担任我们的艺术指导，然后那个时候跟许地老师结下了美妙的缘分。嗯，
2: 那两位跟着徐老师学习这些年有没有什么感悟吗？
5: 我们非常幸运，在学习北京曲剧这个剧种的时候，有许地老师这样的一位艺术家给我们不断的指导，然后一直在支持我们，鼓励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爱。
6: 其实许老师对于我们北京曲剧的声音啊，发声方法给我们的一些指导，对，因为从前我们可能在演唱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挂喉头，对，所以发声的时候会紧，我刚才可能有一点，可能还是有一点紧，但是我相信就是将来在徐老师的影响下，我会逐渐的越来越好。
4: 挺好的，挺好的。其实老师啊，我替两位同学说一下，我深有体会，我的老师在台下坐着的时候，我们在台上都特紧张。我说一个小故事，就像袁世海先生说，郝寿成先生问他，你是打算把我揉碎了变成你呀，还是把你揉碎了变成我？老师的要求就是什么？要学神似。我们在后

0: 后台跟徐老师取经的时候，他也说神似最为真，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发声位置，只要一有爽朗的笑声，我闭着眼睛就知道一定是徐老师来了。
1: 那我们来看完两位表现之后，四位老师觉得他们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2: 比较特别激动，
3: 激动激动，对
2: 对，刚才特别紧张，然后现在下台还在沉浸在刚才的紧张气氛当中，然后特别特别感谢戏剧之音大会，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对于我们年轻人的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
4: 不要自私的说，我们北京曲剧两个选手非常好，他们进步也非常快，其实刚毕业的真的是越来越成熟，在舞台上的这种表现控场能力，包括声音的表达，包括形体的表达，都越来越好。
5: 在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舞台上，每一位选手都用热爱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他们中有戏曲院团的钢鼎者，在千百场演出里打磨出从容底气。
1: 那么来游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6: 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
7: 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
5: 有来自各地的戏迷票友，将兴趣化为悠扬戏韵。
8: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9: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叫郑叶波。
10: 我是来自喀麦隆。
5: 有自信从容的戏曲青年才俊，在锣鼓声里长出戏曲的根。
11: 我就想把师傅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2: 我很感谢就是曾金平老师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
12: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兴奋贾老师，所以才对，所以才学的评剧。
13: 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
5: 有扎根乡土的非遗守望者，用执着与热爱守护戏曲火种。
14: 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
15: 这一次就是我一下乡的时候呢，看见我师父在那儿演木偶戏，吴老师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吴老师说的可以，我教你怎么学，随后呢你把这个木偶呢给我们传下去。
16: 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险，多么艰苦，我会让马派拼音戏传承下去的。
5: 相信每一位相聚于此的选手，都可以带着舞台上的收获，知音推荐人的叮嘱，在戏曲之路上步履坚定，行稳致远。接下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达人举办的一场盛会。在此之前，几位知音推荐人将精彩返场，带领知音选手奔赴合肥多处城市地标，以戏传情为盛典预热，为知音而歌。让我们一同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17: 静默愁，粉墨登场，百戏千姿。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

0: 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鼓点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青鱼怎么还没来啊？哎，不晓得呀。哎呀，搞不懂的。哎，
1: 没关系，等一会儿吧，这菜还没上齐呢。
2: 对对对，
1: 不着急。
0: 抱歉啊，我们来晚了。
3: 来了。
1: 来，
0: 青鱼。
1: 哎，
0: 奶奶。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公世元。
1: 大家好。
4: 哎，服务员，加一套餐具，加一张椅子啊。这边。

你要喝点什么其他的吗？

0: 没事。哎，我们家里有个群，我把你拉进来好吗？
1: 哎，
2: 好啊。
1: 哎，青鱼啊，这位是谁呀？
3: 妈，这位呢是青鱼的男朋友。哎，
4: 不是男朋友，是先生。
5: 那那好，
6: 好，蛮好的啊，蛮
7: 好的。那我们大家一起欢迎一下。
8: 好，来，欢迎，哎，
9: 欢迎。
7: 你真是太客气了，还拎了这么多礼物。阿姐，你真是的，姐夫第一次来，你也不跟大家打个招呼。姐夫，要是有什么怠慢的地方，你不要往心里去了。哎，
5: 太客气了。
10: 青鱼啊，哎，谢谢啊，正式，一会儿时间多是吗？你着什么急啊？那又不是你的女婿，二哥还没有。
7: 什么事儿？
11: 我们这次买房子，上家家交接款项的时候出了点状况，现在差30万，我想你先借给我们调个头寸。你放心，下家钱一到马上就还给你。
12: 哦，要不你让我考虑考虑怎么样？
10: 哎，高昌，你在干嘛呢？走了，干什么呢？啊，
11: 这个里面就要。
10: 哎呀，走了，
11: 抓紧点时间。
10: 说什么呢？
13: 叫你别说，你非要说。哎呀，
14: 他是你亲哥，说一下又怎么了？
13: 你跟我搞是不是？

0: 姐夫，你的茶。哎，谢谢。
1: 阿杰，谢谢小晴。
2: 哎呀，以后呀，不要到外面去吃，到家里来。啊，我做的小龙虾很好吃的。哎，
1: 小石啊，
3: 对，热不热呀？要不要把空调打开？
1: 啊，
2: 不热，不用。啊。
1: 我想去厕所。
4: 啊，在那边。
5: 我带你去。
4: 我来。阿杰，你坐。来，
1: 哎，好嘞。
4: 我去洗水果，洗水果切果盘。
5: 谢谢啊，小琴。
6: 这就是你说的假结婚的那个？
4: 哦，这回不是假的，是真的，比99000租金还要真。
6: 你从我这里骗走户口本，是不是就要跟他领证啊？
4: 哪有骗啊，我是拿哎。
6: 你还真可以啊。说结婚就结婚，先斩后奏，连个招呼都不打。我看你不把你老爸气出心脏病，你不会罢休的。
5: 哎呦，爸爸，没有那么夸张。
6: 不要搞，不要搞。我和你熟不熟的呀？是不是小时候医院里抱错了？我的亲生女儿怎么会这个样子？你看看别人家，邻居结婚，朋友结婚，总要发个喜糖喜帖的吧？嗯。啊，我女儿是搞地下工作的，雨搓搓见不得人呀。
7: 就是了，结婚也不给家里打个招呼。
4: 奶奶，你听见了？这人不都给你带过来了吗？
6: 所以说呀，为什么还要带来呢？还劳烦您亲自出马，还辛苦一场。你直接在群里面发一个消息，知会一下大家就可以了。现在的女性不都是这样？哦，哎，小石，来，坐。
4: 吃果盘，吃果盘，来。
1: 谢谢。
6: 真的呀？哦，他就是原来那个小四眼。
4: 哎，爸爸，你不要起外号，什么小四眼？
6: 什么我起外号啊？小的时候带一副架梁，斯斯文文的样子，整个弄堂都叫他小四眼，好吧？
7: 哦，就是他呀。哎，眼镜呢？哦，
8: 现在换隐形眼镜了。
6: 没想到小四眼20多年以后做我女婿了，要走的路上我都认不得，啊！
8: 我老了，变丑了。
6: 哎，不过你看我家青鱼有没有变化？
8: 青鱼越变越美，越变越好了。
6: 这个小石啊，你们怎么想起这么快就结婚了？
4: 哎，是的呀，哎呀。你问人家这种问题，人家怎么回答啊？
6: 这种问题很难回答吗？想到什么讲什么嘛。
4: 结婚嘛，阿姐，毕竟是大事情，爸爸也要了解一下情况的，是不是啊，爸爸？
8: 我觉得是缘分。我没有想到还会再见到青鱼。我知道长辈们对于我们这么快结婚是有些看法的。

0: 我自己也很不好意思，没见过家长就领证了，缺少了审查这一关，好像自己在钻空子一样。但是您放心，我不是那种小滑头，我应该算是个老滑头。但是我是真心想对青雨好，我会好好的陪伴她，呵护她，照顾她。我会尽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努力，让她幸福。
1: 小诗，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呀？
2: 我在旅行社，具体做什么？
1: 导游。哎呦，听说现在导游很挣钱的。哎呀，导游好啊，导游也好，也好的，也蛮好的。
2: 嗯。
3: 感觉怎么样啊？
1: 不错啊，家里人都很好啊，尤其是你爸，特别和蔼可亲。
2: 跟他在一块儿，我一点压力都没有。真的吗？嗯。那是因为你表现的好呀。我要是他，我也喜欢你的。再说了，今天新女婿上门，他肯定要装的慈眉善目的。我跟你讲啊，
1: 嗯，
2: 我爸爸以前在业委会当了十几年的主任，场面上混过的人啊。
4: 我要是有个这么优秀的女儿，嫁了一个小导游，就算装我也装不出来。你知道吗？今天你去倒茶的时候，你爸对我说，他很感谢我，可以让你安定下来，只要咱俩好好的，他就放心了。
5: 他真这么说啊？春眠不觉晓。
6: 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妈妈，胡国正结婚了吗？妈妈，我是不是叫那个人姑父啊？
2: 叫什么都行，快吧。啊啊。
6: 哟，你不是回去了吗？你不是也回去了吗？我家离这儿近，来回十分钟呀。我地铁一不头，不过半个小时的事儿。我出来走走，活动活动，锻炼身体不可以啊？是谁说的？哎，又不是你女婿，你好奇什么？你来打听情报的吧？彼此彼此。
7: 导游啊？哎，
6: 那他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7: 说是在杨浦区。
6: 哪个楼盘啊？
7: 那是靠近虹口区的，还是靠近宝山那头啊？没有问他。<笑>
6: 弟弟啊，你是老丈人呢，你不问呐？那导游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7: 那人家第一次来，我上来就问钱问房子，那多尴尬啊！
6: 哎呀，不用问，肯定没你们家星星挣得多。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哦，房子呢，更不用说了。 肯定没有星星家的大，这辈子呀，除了故宫，我就没见过那么大的房子。好好说话。哎，怎么突然就想着要结婚了呢？是相亲还是他自己认识的？
7: 他们是同学。
6: 同学？哪里的同学啊？中学同学。中学同学还能碰见？
7: 还闪电结婚，我的天哪！我看啊，这事儿只有你的女儿才能做得出来。
1: 所以说呀，哎呀，发愁，这青鱼头上长角啊！哎，
7: 那导游的爸爸妈妈做什么的呀？
1: 也是工人家庭，不过也都退休了。
7: 哦，搞了半天，找了个这样的。是。 再说那个男的，相貌也马马虎虎。哎呀，男人要是混得好，现在这种年纪啊，那就是红光满面、肥头大耳啊，哪像他呀？清汤寡水，一点腔调都没有。青鱼啊，再好有什么用？嫁这样的男人，我看看这几个小的，就我们家星星最有出息。
8: 我们家现在拿出多少钱？

0: 那都在这里了。有没有刚存不久的？有啊，那有一张呢，存了1年半的，要是拿出来损失利息，不合算的。再说他们要30万了，不够啊。你去跟小高说。
1: 干嘛？我去呀！你妹夫问你借的，你让我做恶人，不去。
0: 你肯借？那你把钱拿出来呀！我肯啊！哎，是你的妹妹妹夫，我有什么不肯的？我肯，我都肯。

0: 你还吃薯片吗？嗯，好吧。Little
1: Tiger， 哈哈哈哈哈哈 ，How are you today？
2: 他说的是什么呀？我听不懂。哦，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叔叔讲的是英式英语，你的明白？<笑>哎，
1: 那个新姑父见到面给你送什么了？他送了一副象棋。象棋，我送你一副围棋 ，OK？
0: 嗯，谢谢叔叔。
1: 不要跑远了！这小子吃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壮啊？现在，哎，长得太快了，他。
0: 他不嫁给你，绝对是他的损失，这一点我向你保证。嗯

0: 我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我跟你说一句实话，他现在找的这个真的不怎么样，除了长得稍微好看一点，瘦得跟柴火棍子一样的，风一吹就倒，一点男人气概都没有，跟你没办法比的。
1: 我知道，
0: 我真的不是挑拨离间啊，我觉得这次阿姐做得有点过分了，看着嘛像是要跟你好的样子，一转头就跟别人好了，也不考虑你的感受啊，也不怕你误会，根本不拿你当盘菜。你说他平时那么聪明的一个人，评论别人的事情讲起来头头是道，有理有据的，而事情出到他自己身上他就不吭气了。
1: 他跟我道歉了，
0: 这个事情道个歉就有用了？
1: 那你想他怎么样？那从头到尾就是我的问题嘛，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真的挺好啊。今天又有一个朋友说要介绍一个姑娘给我认识，看了我的照片就喜欢的不得了，说一看我这款就是他喜欢那种大叔型，刚才还在约呢，说这两天要吃个饭，那去不去啊？你要不要跟他吃个饭？
0: 大哥你别这样，你这样我更难过了，更替你担心了。
1: 哎，我问他是要不要吃饭，你那扯远了。
2: 阿哥，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
3: 嘿嘿，对不起，家里没闲钱，真的帮不上忙。相信是他们自己不做的。
4: 现在他们社团的主席已经停摆。家里没闲钱，知道他没闲钱，谁家里放着好几百万闲钱等着别人来借啊？哎，你这大哥呀，我真是服了他了。我要是他，哪怕就是卖一套房子，也要把钱拿出来把你嘴堵上。他倒好，一分钱都不给，哼，他根本不管别人在背后怎么说他。这若论心理素质啊，我就服他。现在马上就要交最后一笔钱了，你说说看怎么办？

0: 哭过，钱已经转过去了，你看看有没有收到。
1: 哦，谢谢啊。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我能有机会帮你的忙，我开心得不得了。
1: 我的钱一回来，马上就还你啊。
0: 不着急的，姑姑，你什么时候方便了，什么时候再给我啊。
1: 嗯，好。
0: 嗯，好，拜拜。
2: 不好意思啊，各位师傅，我那边。
3: 你这小王八蛋。
4: 这个青玉，说这些干嘛？
5: 这什么意思啊？哎，你看看，你侄女在群里说什么呀？
0: 是你做人不太厚道，别人不好意思说，那就让我这个做小辈的点点你。
6: 青鱼说的没错啊，哎，
7: 这也没说什么呀。
5: 哎，你再看看清楚啊！
7: 我看清楚了，
5: 他是在帮你妹妹说话，拐弯抹角的在数落我们，这你也看不出来啊？
7: 哎呀，你让他说呗，跟小贝计较什么呀？
5: 错期吧。
7: 你，
0: 喂。
8: 你搞什么呀？你在群里发那些话？
9: 没有呀，我就事论事呀，哪里说的不对？
8: 你呀，赶紧撤回来，
10: 别惹是生非的。
0: 哎呦，撤不回来了，时效已经过了。
5: 喂，青鱼啊，你好像很关心房子哦。
9: 那你就买在小史家边上的老房子嘛，等拆迁啊，将来的回报率啊更高。青鱼啊。
5: 你婚后是住到男方家呢，还是让男方住到你这边呀？
9: 我听说小石家地方不大耶，那你就让他搬到你这边好了耶。新社会了，男女都一样。
10: 大嫂讲的有道理，
8: 现在男女平等嘛。这欣欣住在老丈人家里，小日子过得也是蛮舒服的。
10: 啊，
5: 小高啊。话不能这么说的，我们家欣欣是有房子的，
9: 内环里两房一厅，这能比吗？
8: 大嫂，这都是亲戚，这比来比去的，
10: 您觉得有劲吗？
11: 哎姐，这群里吵起来了，你要不要说两句？
12: 我说什么呀？在天把柴呀？
13: 妈。侬做啥？侬讲闲话，
10: 该讲不该讲？
5: 哎，怎么是我的问题啊？你没看到你堂姐在群里发的信息啊？
9: 是她挑起来的，好吧？你姑父还在边上帮腔呢。
13: 不要讲了。
11: 怎么了？
12: 我想顾磊要是在的话，肯定会帮他姐姐说话。顾磊这个人，没用是没用了一些。但是跟他姐姐的关系是真的好，看到他姐姐被人怼，他是不会答应的。
8: 哎呀，这个家呀，我看啊，就青云有正义感，能说几句公道话，其他人都是倒浆糊。
14: 生活嘛，不倒浆糊，大家都挺顶真的，那还不天天要吵架呀？
8: 那你不能因为要吵架，连点是非观念都没有。
14: 你说这么一搞，小诗要看见了，他会生气吧？需要。
0: 老公，你睡了吗？
15: 我还没睡呢。
0: 啊，哎，对了，我们家里那个群啊，他们整天就在那里开玩笑，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的。你这样吧。你把那个手机设置成勿扰模式。
15: 嗯，我知道。
0: 刚刚他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你千万别介意啊。
15: 嗯，
0: 那你早点睡啊。
15: 哎，金鱼，我知道你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
3: 您放心，你老公可没这么脆弱。
16: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很大气的。
17: 小老虎，老虎。
16: 那你在群里面说一句话。
18: 姑姑最有正义感了，我最喜欢姑姑。
19: 姑姑晚安。
16: 姑姑也最喜欢你了，你也要早点睡觉哦，晚安。
12: 我也不是说想要讨好他。我是想着顾里在天上能看见我帮他姐说话，肯定会开心的。毕竟啊，我也答应他爸爸了，要好好过日子。你想想看，他死了儿子，还能这样表态，已经很不容易了。说实话，我真的是闹怕了。只要能太太平平过日子，比什么都重要。
20: 很少看到女的送外卖啊，
16: 男女平等吗？
20: 哎，我的好了吗？
16: 喂，哪位啊？你怎么用我电话的呀？
21: 这都是住在附近的老人，看看，儿女都不在身边，你呢一份是送，两份也是送，索性啊麻烦你每次多送一点。
22: 我们还是30块钱一份啊，菜不要太好，清爽一点就行，这样。我们方便，你也有点赚头，你看好不好？
16: 不好，我不要这个赚头。你说我给你送盒饭吧，其实不麻烦的，但是要给这么多人送饭，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就等于是做生意了。那天警察还问我呢，说你卖盒饭有没有营业执照啊？你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你们也有儿女的，你说万一你们要吃出个好歹来，你们的儿女还不把我给吃掉了？所以这个责任我不好当的。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我走了啊。

0: 您好，您的货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1: 谢谢。
2: 谢谢。
1: 服务员，结账吧。
3: 您好，请问是刷卡还是手机支付？
2: 手机支付。
3: 好的。
1: 我来吧。
2: 你来跟我来不都是一样的吗？
3: 这是您的消费单。
1: 谢谢。
2: 那你周六搬过来好不好呀？到时候我开车来接你。
1: 不用了，我打个车就行，反正也没多少东西。
2: 人来就好了，要是缺什么东西的话可以随时买。哎，对了，我想换套沙发啊，有个设计师给我做了一个方案，里面有十几套，你打开我手机，在收藏夹里有个 PDF 文件。
1: 怎么突然想着换沙发了？
2: 一切重新开始呀。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2: 有看到你喜欢的吗？
1: 嗯，我喜欢的我截图。
4: 丽丽啊，侬真客气，一直送海鲜来。哎，侬看，画的老老精细啊。哦，我进去摆好伊，拿这个还给侬啊。
5: 好，爷爷爷嫂。
1: 你怎么来了？
5: 啊，回来了。
6: 丽丽啊，我跟侬讲过嘛，不要再给我们家送鱼送虾了。世源又不常回家来吃饭，我跟他爸爸胃口不好，吃不了那么多的鱼虾，最后还是浪费掉了呀。
5: 哎呦，阿姨，这吃鱼虾又不会饱的了。这个东西很方便的，放在水里一串，捞出来之后蘸点酱麻油，哎，味道不要太好哦。哎，而且可以当宵夜吃。你们以后老年人就多吃点蛋白质，对身体很好的。
4: 谢谢啊。
5: 那我就先走了啊。哎呀，小最晚啊。哎。
1: 我送送你。啊，
5: 好呀。
6: 别送了呀，你回去啊，你送什么了？
1: 以后不要送东西了，怪不好意思的。
5: 这又不是特意买的喽，你跟我那么熟，客气什么？
1: 不是客气，我有事要告诉你。嗯？我结婚了。
6: 啊？
1: 已经领证了。
5: 领证？我怎么不知道了？哦，你是不是说那个假结婚了？
1: 不是假结婚，
5: 不是假结婚，不是你不是说你有一个客户在浦东要买房子限购，所以要跟你假结婚吗？这不是假结婚是什么了？
1: 不是的。
5: 啊，世源。

0: 是从大前年开始的，一共两次，都是朋友介绍的。什么朋友？嗯，肯定不是什么正经朋友，正经朋友会介绍你做这种事的。是一个房产中介，他给我介绍生意，事成之后我给他提成。
1: 然后呢？啊，等房子到手了，再去离婚是吧？啊？不过这次是真的，这次不是假结婚。弄本事懂吧？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弄本事，
0: 你看看啊，这就是我寄予厚望的好儿子。
2: 我插队的时候吃苦耐劳是为了谁啊？
0: 你眼睛看着我，我为了谁？我为了你，我才活到了今天。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我把你培养成一个正直、善良、有格调、有尊严的人，你今天可倒好，给我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哎
3: 呀，亲爷，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我在想，他大概也是为了赚钱还债嘛。
0: 赚钱就要这种乌七八糟的手段啊 ！No No No， 我脑子瓦特了 ，No， 弄得我好要进气呀。你进去了以后，你是有案底的，你有前科了。
3: 消消气，消消气。
4: 妈，对不起，是我错了。
5: 你自己倒气了，我消消气。
2: 倒气游泳啊！
6: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哎呀，我怎么生出这么个好儿子？
0: 假结婚，为了赚钱，你这么肮脏、这么恶心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你完蛋了。你就护着他。
7: 那我能怎么办？我要是不做这种事情，你治病的钱欠了100多万，我怎么还？妈，我只是个工薪族。每个月就赚这么点钱，没房没车，啥都没有。我也想有尊严，我也想高贵的活着。可我。

不要对我寄予太大的希望。你儿子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真不是，我只是一个差劲的家伙，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

0: 阿姨，妈，阿姨。
1: 他这个躁郁症啊，很严重，很难控制自己。你们家里人啊，得非常小心的陪伴。以后啊，不要让他太激动了，一定要保持心态平和。啊，
2: 好，谢谢，
1: 没事，
2: 谢谢啊。
1: 好，不用客气。

0: 你妈妈没事吧？
1: 没什么问题，医生说休息几天就好。
2: 下周六我就先不搬过来了，本来打算今天跟她说的，可现在情况这样，我再等几天吧。
0: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2: 不用。
0: 要不然我去看看你妈妈吧。
2: 你再等几天吧，等过几天再看看情况。
3: 上哪儿找你那么好的儿子去啊？又听话又努力，高考失败又不是你的错，要换个别的不懂事的小孩啊，早就拍桌子闹开。可你爸那么伤心，一句难听的话都不讲，眼泪都往肚子里咽。当导游已经够辛苦了，还要每天拼命在外面接私活打工，还不是为了想多挣点钱，把你们家的债还了，再把你妈动手术的钱挣出来。再说了，是你喜欢要假结婚吗？现在上海滩竞争那么激烈，正经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更何况你个中专生。哎，你妈也真是的。哎呀，
4: 我妈这不是特殊情况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她一犯病根本控制不了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3: 那也不能伤儿子的心啊，我都替你打抱不平。
2: 哎，有酒吗？

0: 早安。
1: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也不多睡会儿。
0: 你不是也这么早就起来了吗？
1: 我那是要带团，没办法。
0: 我也没办法呀，我要跟我老公同甘共苦。
1: 同甘共苦，你跟我在一块儿没有同甘，尽是共苦了。
0: 我不觉得苦呀，别说早上五点钟起床了，就是熬夜不睡觉我也没关系的。你妈妈那边怎么样？好点了吗？
1: 早上跟我爸打过电话了，说情况还算稳定。
0: 那就好。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0: 你妈妈是不是不太喜欢我呀？
1: 没有啊，你怎么突然会这么问？
0: 我有预感。
1: 又是预感，你们女人就这么心仪预感吗？
0: 嗯，相信的呀。我之前就预感我还能再碰到你，你看现在不是碰到了。
1: 哎，这次你的预感可不准，我妈可喜欢你了。
0: 你没骗我吧？
1: 真的。
2: 石莲啊，新房的钥匙拿到了吗？
3: 哎，哦，下个月初办完了过户，尾款付清，我们就可以拿钥匙了。青宇，
0: 哎，
3: 这个收好。这什么？
0: 哎呦，姑姑，你这是干什么呀？那都是自家人，你给我写什么借条啊？
3: 应该的。
4: 石莲，你也真是，都是自家人，搞得那么认真做什么呀？
3: 亲兄弟明算账嘛。夏家呢说这个月底就会把钱打给我，到时候我就还给你啊。
0: 我不着急，我没有什么着急用钱的事情啊。
5: 这是我们应该的，欠人家总是欠人家的，总要有个讲法。你就拿着吧，不然你姑啊心里要不踏实。
4: 咱们家都是老实人，欠人家东西啊总觉得心里不舒服，这祖传的是吧，妈？
5: 那可不一定啊。好了好了，吃饭吃饭。来，二哥，喝酒。
3: 妈，你要评评理的。世莲生病嘛，我们也是想帮忙的，我们有心无力呀。儿子又刚结婚，我的家底都掏空了。你干什么？那天世莲说要借钱，我赶紧回去看了，就那么一点养老钱想挤出来。可是，哎呀，我都存了五年的，拿出来呀，损失太大了。你笑什么？
0: 大伯母，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对啊，钱放在银行定期多划算啊，拿出来以后就变成活期了，利息不合适的呀。
4: 晴雨啊，不要阴阳怪气的。
3: 妈，你要评评理的，你要说句公道话。
4: 妈耳朵不好，听不见。
3: 妈，你要说句公道话。行了行了，是我不好，如果再借钱的话我不会向你们借钱了，我直接问妈借，妈有钱。
6: 嗯，你不要瞎讲啊，我可是没那么多钱啊。
3: 你们俩怎么回事？就知道吃吃吃，一句话都不说。
7: 哎呦，你喜欢说就让你多说几句。
3: 有毛病，哼。
4: 我这茶。哎，
3: 老太太下躲起来了，赶出来了。
4: 哎，思莲，不是我说的，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大家讲。

0: 这位是世元的女朋友吧？
1: 你看看你女儿气质呀、啊，多好呀！
2: 我把人家黄妹妹请来，也就是想让她看看我们世元原先要娶的是什么样的人，是她占了便宜。
3: 青鱼现在是我的老婆，你让她难堪，就是让我难堪。
4: 我真的搞不清楚，我不知道他妈在想什么，逻辑思维是什么，想表达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觉得今天就是一头雾水。
5: 我妈那个人其实挺好相处的，婆媳关系应该没问题。
0: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和豆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个茶呀、啊。
1: 老太太吓得躲起来了，赶出来了。
0: 哎，思莲，不是我说的，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大家讲，能帮就帮你，就算帮不上你，给你出出主意总也是好的吧？不要一个人逞能，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1: 知道了，知道了。青鱼啊，
2: 哎，
1: 小诗今天怎么没来啊？
2: 他带团去意大利了，晚上才回家呢。
1: 嗯，哎，
0: 啊，
1: 你这30多岁的女儿终于嫁出去了，什么感觉？
0: 哎呀，爽，特爽，就像30多年一颗老蛀牙拔掉了。你说爽不爽？
2: 哎，怎么我在你心里是蛀牙？
1: 哎，朵朵，听见了没有？你将来自觉一点，别让大人操心。
3: 我不要嫁人的。
1: 哟，你还不要嫁人呢？那你陪我们到80岁好了。青鱼啊，
2: 来，
1: 公婆见过了吧？怎么样啊？
2: 嗯，还可以，就那样嘛。
1: 他们家娶了你这么优秀的儿媳妇，还能不满意啊？
4: 满意肯定是会满意的，但是我们这么优秀，那人家家里可能也会有点压力啊。
5: 姑父说的对吧？
4: 不过这两个人相处嘛，总是需要时间，相互大家去了解，处一处，处的时间长了，大家就了解了。
2: 不用洗了，这些衣服足够了。
6: 嗯，你端过去吧。
2: 好。我刚刚路过小老虎上钢琴课的地方。给他买了50节钢琴课。
6: 啊，买这么多啊？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啊，阿姐？
2: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就当是姑父送给小老虎的礼物吧。
6: 好，嗯，谢谢你跟姐夫。

0: 哎，你呢？
1: 今天家里聚会聚得还好吧？
2: 哎，也就那样呗，大家子人吃吃饭聊聊天，没什么特别的。
3: 哎，你妈妈出院了吗？
0: 前几天出院了。
2: 啊，那我要不要去拜访一下你爸爸妈妈呀？
3: 我们都结婚好几个礼拜了，一直也没去
2: 拜访他们，是不是不太好啊？你觉得呢？
0: 是不是你姑姑和大伯母说了些什么？
2: 没有，他们能说什么呀？他们管不了我的，只是我自己觉得应该去拜访一下他们，
3: 要不太失礼了。
2: 啊，你要是觉得不方便也没关系的。
0: 没有，没有不方便，我爸妈都特别想见你呢，只是因为家里边有好几面墙都开裂了。哎呀，我爸这个人你也知道，
1: 爱面子，他说要把家里重新粉刷一下才好让你上门。
0: 他装修队都请好了，我一下啊，哎，老人家就别跟他们犟了，
1: 对吧？
2: 啊，你做的是对的，早一天见晚一天见又不着急嘛，反正你已经是我的人了。那你早点休息吧啊。

0: 喂，
1: 老公，你到家了没啊？
0: 啊，到家了。
1: 累不累啊？
0: 还好，有一点点困，睡觉就没事了。

0: 有事儿。
1: 我有张子提前帮他商量。
0: 哎，弄个。啊，
1: 这个青鱼呢？
2: 就知道跟那个女人有关。
0: 哎呀，你不要一口一个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人家现在是你的儿媳妇儿。
1: 妈，我希望你对她不要有成见。我这次是认真的，我真的很喜欢青鱼。况且，我们现在是一家人。我希望你可以接纳她。而且青鱼真的是个好女人，她对我真的很好。
2: 好什么呀？这些日子我想来想去，我就觉得是你吃亏了。
0: 哎呦，吃啥亏了？
1: 妈，我是你儿子，你肯定觉得我吃亏。那人家青鱼爸爸还觉得青鱼吃亏了呢。
0: 就是，
1: 我们已经结婚了，谁吃亏谁不吃亏都不重要了吧？你看，你跟我爸，你们俩过了大半辈子了，谁还会去计较这个呀？嗯。
2: 哦，对了，这个月月底，黄妹妹带着她的女儿回上海，到时候你跟她女儿一起吃顿饭吧。
1: 妈，
2: 苏三，
1: 我已经结婚了。
2: 结婚了又怎么样？结了婚又不是不能离婚啊，对吧？对吧？
0: 我真是服帖侬哦，想得出来的。你儿子刚结婚，你就盼着他离婚啊？
2: 哎，吃一顿饭又不会少一块肉的。
1: 哎，爸，青鱼还没来过我们家，我已经去过他家了，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0: 对对对对对，我看应该让他来一回了，你说呢？啊，
1: 妈，
2: 哎，要不这样，等到国庆节过年再来吧。
0: 哎呀，那得好几个月呢。讲起来呢，你也是大户人家出身，不能让人说我们不懂礼数，对吧？让别人笑话的这样。我看要不就下个礼拜六吧。
1: 妈，你看怎么样？
2: 随便，你们定好了，我不管了。
1: 好，我马上就告诉青鱼。你车停哪儿了？
3: 我就停在对面写字楼那个车库里啊。
1: 今天真漂亮。
3: 我早上6点钟就起来梳洗打扮了，试了20几套衣服，也不知道你妈妈会不会喜欢。
1: 喜欢，肯定喜欢。爸，这是青鱼，这是我爸。
3: 爸，
0: 小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快请进，快请进，来。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
0: 不用换鞋，不用换鞋，我们这里很随便的。来来来，进来进来。
1: 妈，这是青鱼，这是我妈。
3: 妈，
2: 上次我们见过一面的。
3: 是的，上次在那个弄堂口匆匆见了一面，也没来得

0: 好好打招呼。哎，不止一面的。小时候我们就见过他了，小的时候啊，他就长得很可爱的，我印象很深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很好的，好像还是你们班的学习委员，对吧？哎，
1: 不是，他是我们的班长，我才是学习委员呢。小时候啊，他就是我的领导，现在大了，他还是我领导啊。哎，
0: 您记性真好啊。哎，小顾啊，来坐坐啊。
1: 坐，顾小姐，请坐。坐，其实您不用客气的，叫我青鱼就好了。
2: 喝点什么呢？
1: 喝什么？
2: 白开水就好了。
0: 我得去厨房看看。小顾，你们俩。
1: 好的，好的。

0: 小姐，哎，平常喝茶吧？
1: 我平常就喝点红茶、绿茶什么的，不像您这样专业的。
2: 我妈特别喜欢喝茶，
1: 看得出来的。妈妈气质很好的，喜欢喝茶的人皮肤都很好。我看您刚刚那套首饰行云流水的，就是不喝茶看着也很舒服的。就是让您辛苦了，一直给我泡茶。要不下次您教我，我来泡。
0: 我这算是什么专业呀？这都是小舅公以前教我的。你要是看了他的手艺，那我这个只能叫小心贴心呀，
1: 对吧？顾小姐，拿上。哦。这是徐元小时候啊。
0: 对，这才刚刚一岁半的时候。顾小姐啊，你看，这是我的外公，边上的那个呀，就是他的夫人。他们啊，一共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这个白衣服的，就是我的母亲呀。这个是我的姨奶奶。她身上抱的那个男孩子，刚刚出生不久，现在长大了以后呢？
3: 长大了以后要吃饭了。
4: 别聊了，
3: 这个小姑肚子都饿了，我菜都弄好了。
4: 小姑啊，这是我的拿手菜，你尝尝，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1: 肯定很好吃的。
4: 照顾好小姑啊。对了，这个汽锅鸡。我一滴水都没有放过，原汁原味。你尝尝，我一大早去买的土鸡。
3: 要紧吧？
1: 没事没事。
3: 烫了，
1: 我刚不小心烫到一下。
3: 来，
0: 好。听诗源说，你父亲是中学教师啊？
1: 是啊。我爸爸以前在高中教语文，不过这两年呢，他已经退休了。
0: 那不错的。我记得你的爷爷奶奶。
5: 妈，我帮着守卫他。
3: 小姑啊，这个菜不好啊，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吃，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1: 好好。
3: 诗源。
6: 黄妹妹，终于盼你来了呢，等了就鬼人光了呀。
7: 这些家具倒是还可以啊。
8: 是。这房子也是上一家人自己住，所以蛮干净的。我们也不打算这个大张旗鼓的装修了，将来消消毒就行。
7: 布局也蛮好的。不过啊，这个墙面还是要搞一搞的。思莲啊，这个墙面还是要搞一搞。现在的涂料都是环保的，搞完以后啊，马上就可以住人。
8: 是。
9: 青鱼今天是到婆家去了，
10: 说是中午一起吃饭，不晓得什么情况。
0: 真是有意思。
11: 娃娃亲这种事啊，要是说给现在的年轻人听，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谁会相信呢？
0: 是的呀，
11: 那都是过去做的傻事儿，别提了。这位是诗源的女朋友吧？
3: 不是，他们其实已经……
11: 我们两家呀是世交，侬晓得吧？哎呀，你看看你女儿，气质呀，多好呀！
1: 气概，
11: 就是遗传了你的好基因嘛。
3: 光顾着说话，吃吃啊！
11: 吃吃
3: 吃呀！吃菜啊！
11: 好的好的，来。
12: 我还有点事儿，要不你们慢吃，我们先走了。
11: 难得来一次，坐一会儿，多坐一会儿。
12: 你也知道，我难得回来一次，要办的事太多了。 你慢吃啊。
1: 那倒也是。
12: 先走。
1: 世元，世元，赶快，送送黄阿姨他们回花园饭店吧。
12: 哎呦呦，不用了，我们自己打车就行了。
1: 要送的，一定要送的。
4: 哦，世元，你送黄阿姨到弄堂口，给他们打个车啊。
1: 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叫个车。
12: 谢谢啊，
1: 没事。
3: 小郭啊，麻烦你了。
1: 不麻烦的。

0: 是，我们俩有一堆事要办，
1: 你去送他吧。
2: 王阿姨，我想来想去，我得告诉你，青鱼不是我的女朋友，她是我的妻子，我们俩已经结婚领证了。我今天不知道我妈邀请了您过来，要不然我绝对不会让青鱼上门，让她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1: 世言，
3: 哎呀，那个车到了。哎呀，
1: 好的好的，那我先走了啊。
3: 进去。
4: 我真搞不懂侬，总不晓得侬到底想做啥。
5: 我想做啥？我就是想让他知道，哎，我们世元娶了他，是他占了便宜，让他心里好有点数呀。我把人家黄妹妹请来，也就是想让他看看我们世元原先要娶的是什么样的人，哎，免得他拎不清，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少便宜。
2: 你现在马路上随便拎个人来问问，到底是你儿子在挑他，还是他挑你儿子，是啥人拎不清。
5: 哎呦，这长相啊，也就是一般般。你说长得一副没有福气的脸，
6: 他那个眼神嘛，很有内容的呀。
5: 明明心里感觉很不好。
6: 嘴上说的，哎，娘们姑子老色一呀，感觉怎么比我们家世云要大几岁？
5: 别人说什么都是，好好好，对对对。
4: 那你让人家说什么？

0: 跟你对着干。
1: 对着干，对着干，你现在就在跟我对着干呀！医生怎么跟你说的？让我按时服药，听我讲，安静陪伴。你呢？你呢？你呢？你呢？你呢？你看看黄妹妹家的女儿，花衬衫一件，白裙子一条，大大方方的，一看就是个淑女的样子。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一种自信呀。
0: 我请你现实一点，只要问你一句话，你住在哪里，我住在哪里。那哎，居然我有梦的
1: 房子有那么重要吗？钱有那么重要吗？你告诉我
0: 怎么不是了。你说现在过日子能离得开钞票吗？
2: 我现在真是替世元可惜。
3: 有什么可惜的？我要不是遇见他，我现在能娶谁当老婆？
4: 爸，妈，
3: 我跟青鱼结婚，不是一时冲动，也更不是图他什么，我是真的喜欢他。
5: 老天爷都在可怜我，
3: 20多年了才让我再碰到他，他对我太好了，好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想好好的对他，好好跟一姑娘结。青鱼现在是我的老婆，你让她难堪，就是让我难堪。
6: 我已经把他们送上车了。我就不进去了，你帮我拿下包。爸妈，我下午公司还有点事情，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好，你先忙，你忙。

0: 来吧，我打了这么半天电话，怎么才接呀？哦，我刚手机静音了，什么事儿？
1: 没事，行，我就问问你怎么样，还顺利吗？挺好的呀。挺好的，我怎么听着不太真啊？真的挺好的呀，那就是吃顿饭而已嘛。
0: 聊什么？说来我听听。
2: 就是聊一些什么家长里短，他爸爸妈妈做了一大桌子菜，你说还能聊什么呀？来，爸爸，我有电话进来，我先不跟你讲了啊。
3: 来，
2: 哎，哎，喂，静瑜，你在哪儿？我已经快到公司了。我知道你没去公司，今天的事儿。
3: 真是对不住啊，你别生气啊，我过去找你吧。我妈她有些特殊的情况，我想当面跟你解释。真的不用了，
0: 你别担心，我没生气，顶多就是脑子有点乱。
3: 静宇，我知道我……
0: 你给我一天时间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3: 那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吧？好，那你有事随时找我。
0: 我知道你的心意，只是真的没事儿，我明天说不定就好了。

0: 服务员都还没上班呢，我来当服务员，怎么样？这么饿，你是不是第一次去婆婆家，不好意思吃，没吃饱啊？那要么别吃这个了，咱们去吃法国菜、日本菜，好不好？
1: 算了吧，你跟我说说呗，我给你参谋参谋，我跟老人相处啊，我是有一手的。不是，其实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他爸妈未必会喜欢我，因为我工作忙又不能顾家，现在年龄大了可能生孩子也成问题，或者是我工资比事员高，他们觉得他吃不住我。
0: 我觉得老人有这些想法都很正常，我很能理解。可是我真的没想到，他妈嫌我出身不够好。他嫌你出身不好？就你这样还出身不好？他们家想干什么呀？不用管他，你是新时代职业女性的代表，你自己自由自在就好，对吧？
1: 又不是跟他妈结婚，不是我没生气，不是生气是两个人都在一个频道上，对吧？对对，上才叫生气。
0: 对，
1: 我真的搞不清楚 ，get 不到他妈那个点，我不知道他妈在想什么，逻辑思维是什么，想表达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觉得今天就是一头雾水。我跟你说这个干嘛？你后悔了？
0: 那没有，不是我看出来你后悔了，
1: 真没有。
0: 我妈那个人其实挺好相处的，婆媳关系应该没问题。
1: 你别老挠我打岔。

0: 我身体怎么样啊，先生？
1: 我是说腰，
0: 你腰还疼不疼啊？我给你的药你要吃啊，你不能等疼的时候再吃，疼的时候再吃就晚了。还有爸爸，你不能让他抽那么多烟了。嗯，你说出肺癌来，谁负责呀？谁伺候他呀？你要跟他讲哎，妈，我挺好的，不辛苦。喂，我告诉你啊，小老虎上个星期数学考了80分呢，我开心死了，还是有进步的哈。嗯，大姐怎么了？你不能再惯着他了，这是你的不对，你要跟他讲。真的，他这么大了。好，那回头我打电话给你啊，我来跟他说，我先接个电话啊。喂，阿公，我跟你讲过了，你。你有没有跟你儿子打电话呀？那你快别动，我马上过来。
2: 喂，来了来了。
3: 慢一点啊。
2: 哎，来了来了。
4: 哎，哎呀，喊你来。
0: 骨折了没有啊？啊？
4: 没有没有没有。
0: 儿子接电话了吗？
4: 没有，也不知道他忙什么。我打的电话打不通，这才想起来给你打电话的。
0: 你严不严重？要不然我带你到医院看看。
4: 不用不用，我自己贴个膏药就好了。
0: 啊，你摔一跤贴个膏药就好了。哎。

0: 阿公，你不会是扮可怜叫我过来的吧？我告诉你啊，就算你摔断骨头，我也不会再卖盒饭给你的，这是两码事情啊。哎
1: 呀，我怎么会是骗你呢？那，哎呀呵，你看看，哎，你看，
0: 哎呦，怎么这么严重啊？都破皮了。你怎么摔的呀？哎，
1: 我买了排骨，想炖汤，想放个墨鱼干钓钓鲜。结果上次整理东西，我儿子把墨鱼干放在最高的一个柜子里面了，我够不着，我就垫了一把凳子，结果就摔下来了。
0: 老年人是最怕摔跤的，我自己爷爷就是在田里干活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腰摔断了，躺在床上躺了五六年了，人很难受的，动都不能动，隔三差五的深入床，老远就能闻到那个身上的味道，他自己难受，别人还嫌弃。你说说看，你一个老头子喝排骨汤就喝排骨汤来，还要放墨鱼钓鲜，你也是的，万一真摔断骨头了，你就活受罪了。
1: 那我们这老家伙就只有吃外卖的份了。
0: 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
1: 没有啊。
0: 等等我。拿你的排骨墨鱼汤。
1: 你这手艺真好啊。
0: 哎呀，我这个手艺也就一般般吧，但是至少比外面的外卖吃得让你放心。我走了，爸。喂。
2: 喂。是你说的给一天时间静一静，现在都两天了，我听话吧。我在楼下等你。
3: 我就跟你说吧，我的预感很准的，是不是？
4: 我真不该这么说了。我去你家，你爸对我这么好，想不到你第一次上门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3: 其实我挺感动的，你为了帮我讲话还得罪你妈妈，你不要因为我破坏你们母子之间的感情啊。
4: 不会的，不过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你。
3: 又不是你的错，那毕竟你们是母子嘛，你能怎么办啊？你夹在我们两个中间，你才是最为难的。
4: 秦宇，别怪我妈，好吗？
3: 不会的。
4: 其实啊，我妈以前不这样。她年轻的时候是个特别感性的人，看一本书都会泪流满面，听一次评弹都能给哭岔气了。在插队的时候，只要听到别人说上海话，他眼圈都会发红。我妈虽然看着柔弱，但是她适应能力却比我父亲更强。
5: 吃呀吃呀。
4: 那时候我爸都放弃了，妥协了，只要活着就行。而我妈却每天还盯着我学习，他是个特别好强的人，他把他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后来他得了轻度的抑郁症，当时医生给他开了一种药，可我爸觉得这种药吃多了没有好处，于是便偷偷把他药瓶里的药全换成了安眠药。
6: 该吃药了，水都给你倒好了。嗯，我淘米去啊。嗯。

0: 那年我高考，考生圈的家长们都在传，这个药有利于集中注意力，能让考生超常的发挥。于是我妈就瞒着我爸，把药都放在绿豆汤里，全让我喝了，还放了一倍的剂量。
1: 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2: 世元，
1: 漫江。
2: 世元啊，来喝点绿豆汤吧，妈妈给你煮的。
3: 我妈以为我吃的是那个药，想不到全是安眠药。

0: 后来我高考失利了，我妈受不了这个打击，这是她一辈子最大的痛。她永远无法原谅她自己，觉得欠了我的，她的病就越来越重了，从抑郁症。
1: 发展成为躁郁症，太闲了。嗯，你干嘛呀？不是都要做成这样，不动那么闲干什么呢？
2: 说些奇怪的话，
1: 还让不让人吃了？真是的。
2: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我以后少放点盐。
0: 医生建议他长期吃药，应该吃药。他肾脏不好，又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每次一生气就容易晕倒，所以我和我爸都一直都顺着他，尽量不让他发脾气。这几年，他情绪特别不稳定，一旦发病，就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和语言。虽然每天都在坚持服药，但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每次犯病， 最受伤害的都是他自己，这点别人不能理解，只有我这个做儿子的能理解。我妈真的是不容易，而且啊，我觉得我高考失利不能全怪我妈。 可能就是我自己水平不行吧，青雨。那天，我觉得我爸说的对，亏得是你。如果换做别人，早就发作了。我真的不想你因为我而承受这么大的委屈。
3: 对不起啊，你从来没跟我讲过这些。你应该早点告诉我这些事情。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个老公，我是不会放弃的。你妈妈就是说几句，她就算拿着棒子把我打出门，我也要一辈子赖着你的。我们俩现在已经结婚了，以后我会跟你一起 孝顺你爸爸妈妈，不管你们之前经历过些什么，但是会越来越好的。

0: 你这是要干嘛呀？
1: 我把这个北京时间调出来，您看一下。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掉给你看，那那12.28，是不是？
1: 还着，还着！
2: 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
0: 你干什么？

不是，是他先调戏我的，然后我才动手了。哎，你们不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吧？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客人说什么就是什么。那难怪没有女人愿意做外卖呢，全都被你们逼的。我哪里去找监控啊？我就是找到监控，我哪里调得出来啊？

0: 大概20多份，然后呢，你就像20块钱一份，量稍微多一点，哎，这一卫生，只要他们吃坏肚子。
1: 这里啊，
2: 明天再给我增加18份。
1: 啊，怎么这么多啊？
0: 哎呀，我们这个小区里啊，独居老人多得很，会越来越多。光我们这个楼上独居的老人就有7-8个，只有个别的请了保姆，大多数都是自己做饭，很不方便啊。
1: 出什么事儿了？
3: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26366，400263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63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 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 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秦姐，你这儿怎么了？这是？哎，我车坏了，我记得你这个地方不应该是一个修电瓶车的吗？怎么没有了？
2: 那你想想走就黄了。啊！哎呦，秦姐，我帮你看一看，好不好？
1: 好好，
2: 马上扫了。
1: 谢谢啊！
2: 啊，没事没事。
1: 哎呦，
2: 这个雨下了，哎呦！哎呦，
1: 别别别，
2: 秦姐，你拿着拿着，
1: 好好，帮我吃一下啊。
3: 好嘞。
1: 秦姐，你这个外卖的活别不好干了。
3: 怎么样？
1: 你这个吧，其实没什么别毛病，就这个电瓶啊有点老化了，你抓紧换个电瓶吧。啊，
3: 好，
1: 走了。
3: 谢谢啊。哎哎哎哎。

0: 我问过了哈，大概20多份，然后呢，你就算20块钱一份，量稍微多一点，一大荤一小荤，然后两素。最关键的是那个东西啊，一定要安全，要注意卫生，别让他们吃坏肚子。
1: 一顿20来块钱，你怎么给我赚点啊？
0: 差不多吧，你怎么也能赚个10块钱呢？
1: 哪有啊？
0: 20多份的话，那也200多块钱了吧？就算小200块钱，那只要他们吃得高兴，到时候老人都过来了，那附近的老人都过来了，你要看长远哎。
1: 行，金姐，别耽误接啊。
2: 阿公。还吃得惯吗？
3: 嗯，没有，没有，这么浓，嗯，就当是烧点老领光了。哎呦，
2: 慢慢吃啊！有什么要求跟我讲。
3: 好
2: 嘞，
3: 好
2: 嘞。一会儿，
3: 明天
2: 给你
3: 们
2: 俩提了，一定帮你提。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一定帮你提。怎么样？还合口味吗？这样，你吃着，我给你看一下。这是他的营业执照，正规的餐馆。专门做盒饭的。以后就每天中午11点半左右，我把饭菜给你送过来。
1: 好，
2: 你给统计一下，登个记。我想我们一个星期结一次。
4: 没问题，没问题。哎，阿国家，
5: 哎，
4: 那个小菜吃了哪呢？没到哪呢？
5: 没有，非常好，味道很好。哎，
6: 两荤两素。
5: 哎，我们吃了还和带回去晚上吃了。
6: 相当满意的。
2: 好的。
7: 坐坐，没好，
8: 没好，没好，
2: 合口味的啊，
8: 没好，没好的。
2: 此时此刻，他们的笑容让我特别满足，能为他们做这些事，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被这座城市需要着。
1: 赶紧给你吃饭，谢。是我的问题，
2: 是
1: 我的
2: 问题。是不是？哎呀，
1: 咱们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2: 不用了，我还要送外卖呢。哎，你好，你们刚来到，接一下。
1: 哎，你等等，是不是挺严重的？你要不要去药店买点药，或者去医院看一下也行。我们俩可以加个微信，你要有什么费用的话，你可以发给我。
2: 我不用了。
1: 别，你还是听我的，万一呢，好吗？
2: 那行。
9: 我在药店就买了一支烫伤膏，然后59.8块我发给你。

0: 香。
1: 完蛋了吧？
0: 输了，输了，输了！
1: 哎，老张，你今天不在状态。
0: 哎呀，哎，老顾
1: 啊，
0: 你那个千金认识人多，方便的话，你帮我打听一下，他有没有熟悉的神经内科的医生？
1: 神经内科？怎么了你？
0: 哎呀，不是我，我老太婆。
2: 你给那小吃店的老板介绍生意，他给你回扣吗？
3: 嗯，一份饭给我一块钱，就当是我的跑路费。
2: 你的心不黑？
3: 哎呀，不能黑，这都是老人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不好占他们便宜的。哎，阿哥。
4: 嗯。哎，老婆。
3: 相亲回来了。
4: 我相什么亲？
3: 你不是说有一个高原红胶原蛋白满满的，你要去相亲吗？
4: 他老盯着我相亲事情，你就是暗恋我吧？
5: 老婆，走了哈，爱你。
2: 这个比洗脚屋老板好，
3: 不管是洗脚的老板还是炒房的老板，都跟我没关系。
2: 趁年轻，早点找一个，说不定还能再生个宝宝呢。哎呦，
3: 怎么了？
2: 我今天好像忘记吃药了
3: 耶。忘记吃什么药了？
2: 忘记吃那个帮助怀孕的药，中药。我们张定国说了，有没有孩子呀都无所谓，只要我们两个人好就好了。但是我总归想试一试了，要是趁我年轻调理调理，老天爷再帮个忙，能够怀上，这不是很好吗？你说是吧？
0: 可能是老年痴呆。
1: 不会吧？
0: 哎，你知道他昨天怎么跟我说的？
1: 说什么？
0: 他说：“哎，你怎么长得这么老了？这孩子要是生出来，叫你爷爷还是叫你爸爸？”
1: 你说这要不要命？哎，他不会是觉得他还年轻呢吧？
0: 可不是嘛。哎呦！老老静哦，
1: 不要急不要急，我回去马上问问青鱼啊。来来来，继续继续继续。哎，
3: 多吃点青菜。
6: 哎，小石，最近到那边上班还方便吧？
7: 方便的，这里离浦东机场很近，走几步就是机场巴士，坐地铁也是一步头。
6: 哎，那还蛮好的。
8: 嗯。哎，对了，青鱼。
9: 嗯。
6: 你认识不认识神经内科的医生啊？
9: 怎么了，爸爸？你哪里不舒服啊？
6: 我没有事，邻居张阿婆，可能啊，老年痴呆了。

0: 不用送了。
1: 哎呀，没关系。
0: 拜拜。
2: 爸，再见。
1: 好，回去早休息啊。
3: 小孩怎么这么乖？你想哪儿去呀？
0: 我是不是只想加房租？
3: 没有这个问题。
0: 我告诉你，
3: 就像你们滚，不想租了，可以吗？
4: 给我没事，
0: 我
4: 滚蛋！干嘛呢？
5: 过去。
0: 哎，
5: 老板，人家他最喜欢你，你说什么他都听。你帮我劝劝他。
0: 别
5: 这样。你说什么？
2: 先去忙去。
3: 什么问题？
0: 啊，说什么呀？这么一大家子的，
3: 再见啊，再见。那个，要不要加点家具啊？大家啊啊。对，
0: 不加钱了。
3: 哎，加什么钱？都是好朋友，
6: 房租
3: 出门靠朋友，房租不提，自己人。
0: 谢谢啊，
3: 先住着。
6: 干什么？
3: 没问题。我，阿强，开门。国家，
0: 你不要误会啊。
7: 我误会什么？
0: 我跟他，我们俩就是很好的朋友。认识快十年了，又住在一个小区里。
7: 嗯，他是不是一直都挺喜欢你的？
0: 有一点吧。你是不是生气了？
7: 没有。
0: 那你是吃醋了？
7: 我才没吃醋呢。
0: 你就是吃醋了。你别憋着，当心憋出内伤。
7: 我才不会呢，大不了回家对着墙挥几拳发泄一下。放心，你老公我气量没这么小。
8: 喂，你好，冯小姐吗？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啊，你说。
9: 是这样，冯小姐，我呢想给朋友送个礼物，
8: 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人，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我去送一下。哦，这个劳务费啊，
9: 我会微信马上转给你。
0: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你要送到哪里？
8: 啊，送到外汤圆。你这样，你先到我公司来一趟，我把东西给你。
0: 那我半个小时到啊。周总，半年报我已经看过了。说实话，公司的利润稍微有点低，成长性并不算很好。公司下半年要 IPO， 你们定的目标股价有点偏高，我担心市场接受不了。
10: 哦，我知道这会有一定的难处，不过事在人为嘛。你是这方面的行家，我想听听专家的意见跟建议，你给我们指点指点。
0: 其实 IPO 需要拿到好的价格，无非两点，要么就是把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做上去，体现公司的成长性；要么就是弄出点新鲜的话题，让市场追捧你们。这两者必须占一点。
11: 你好，周少坤的快递，麻烦签收一下。
12: 周少坤，三门周是吗？
11: 我不太清楚，
12: 那您稍等啊。
11: 不好意思，三木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前台好像有一个您的快递。
10: 快递怎么送到这儿来了？哦，那我去看一眼吧。
11: 是周少坤先生。
10: 没错。
11: 哎，你的快递。
13: 小琴，
14: 大姐，
13: 你怎么来了？
14: 哦，我给送了快递过来。
13: 哦，
14: 这是你上班的地方。
13: 嗯。这是我们公司。
14: 哦，那我先走了，你们忙。
10: 啊。你们认识啊？
14: 嗯，还蛮巧的。
13: 朋友送的咖啡啊？
10: 是，我就纳闷怎么送到这儿来了，真是奇怪。我们继续。
14: 请。
10: 哎，
15: 顾总，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下半年的几个合同预售额写到上半年。

0: 这样的话利润应该可以上去不少。
1: 嗯，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嗯，咱们公司不是也在做手机玻璃的前盖和后盖吗？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概念打出去，一定会得到市场的追捧。

0: 听说蓝森玻璃这个项目被你给搞到手了。
1: 哼，请不要用搞这个字好吗？
0: 那我换个词儿吧，争取，被你给争取到手了。
2: 谢谢。人生在世，各凭本事，也是时候轮到我 Jake。
3: 顾总，你听说了吗？
4: 嗯，
3: 蓝森好像要把 case 交给艾蒙做，艾蒙那边是 Jake 刘负责，据说已经跟赛梦周见了两次面了。顾总，也不知道是不是 Jake 刘放的风，现在公司流传好多不好听的话，是跟你有关？
4: 跟我有关？
3: 啊，
4: 说我什么呀？
3: 说那天你和赛梦周聊天，被录了音，底牌都被艾蒙知道了。意向书写的跟我们一模一样，佣金还比我们低两个点。间谍嘛，就是那个快递员。你那个亲戚说是你让他把消息透露给艾蒙的。
4: 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再说了，我要是录音干嘛自己不录啊，还找他来录，我脑子坏掉了。
3: 反正顾总，天底下最管不住的就是人的嘴。现在公司对你不利的人又多，给他们找到一点理由，白的都能说成黑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对你很不利呀。
5: 进，蓝森那个 case 怎么样了？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签合同？
6: 我催过两次了，暂时还都没有回音。
5: 哦，这样。你帮我问一下赛梦周，看看他晚上有没有空，如果有空的话约他一起吃个饭吧。
6: OK，
5: 好好的。
7: 刘总。
8: 哟，周总，快快快，快请
7: 来，请。
4: 谢谢。
7: 哎，请坐。让你久等了吧？
8: 啊，没有。
7: 哎呀，其实今天你没约我之前，我就想请你吃饭了。结果呢，刚把电话挂了，顾总发微信给我说晚上吃饭。我说已经有约了。他说跟谁呀？我说跟刘总啊。他说是哪个刘总？我说是 Jake。他说那就一起去吧，反正大家都是熟人。
8: 所以。你是来请客的，
4: 难得的吗？
8: 是有什么事情要庆祝吗？
4: 你猜。
7: 啊，刘总啊，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单业务我还是打算交给 MGK 了。
4: 保养还行吗？
7: 嗯，哦，还不错。我去洗手间啊。
4: 嗯。
8: 到底为什么？
4: 你是在请教我？为什么能一次次的躲过小人暗算，全身而退吗？
8: 我就想知道，三本都已经答应我了。
4: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蓝森玻璃，在他只是一家小小的手工作坊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他们老板了，也就是现在的 Sam。那个时候我还在国有银行信贷部，他的第一笔融资就是我做的。也许你觉得我只盯着那些大的 case， 但是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家，哪怕是非常小的公司。你上次给 Sam 买的那个猫屎咖啡，其实我每年都会托朋友从印尼带给他，而且比你那罐要正宗的多。做我们这行，这些客户关系都要维系着， 就跟小孩一样，要靠养的，长年累月费心费力，才能生出牢不可破的情感。像你这样临阵磨枪，需要的时候丢两块糖过去，能干成什么事儿啊？哎 ，Jacky， 那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呢？
2: 我听说你弟弟死后，你和你弟媳的关系形同水火。可是现在看来，你们俩的关系没有那么僵了。我猜一下啊，我这一回之所以会落败，原因都是因为他。
4: 怎么了，小琴？
9: 这个人你认识吗
4: ？Jacky 刘，怎么了？
9: 我就说天底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上海这么多快递他不找，非要大老远的把我叫过去，而且他的公司离你也不是很远，还给了我200块钱。我想他是投行，你也是投行，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个人恩怨，但是我也不想被人当枪使，或者是因为我给你添什么麻烦，所以我告诉你，这单快递是他特意叫我送过来的。
4: 好，我知道了。

0: 对啊，我们到底是一家人，他帮我躲过了你的暗算。我希望你这是最后一次，如果以后再在我背后搞小动作，别怪我不客气。
1: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你顾庆余可以一直这样顺下去。人嘛，总是会有弱点的，别让我抓住了。

0: 嗯，有个思路清晰的弟媳，好像也不错哈，是吧？他确实帮了个大忙。哎，恭喜你，又做成了一单。
1: 那你打算跟他和好吗？如果换做你，你会吗？
0: 其实，除了顾磊去世这件事情，你是不是还是因为那个孩子？

0: 这个不会搞错了吧？不会的，我们调查得很清楚。冯小琴的男朋友在临结婚之前出了车祸，意外去世，但是她当时已经怀孕了，她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
1: 阿佳，我正好要给你打过来。
2: 顾磊，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1: 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说。
3: 小琴怀孕了。
1: 那个老爸和奶奶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他们的意

0: 现在就是让我们也不要拖了，然后我跟小倩商量了一下，打算
1: 明天就先去把证给领了，然后就去订酒席。
2: 我问你，你是真的很喜欢冯小琴吗？
0: 那当然了。
1: 阿佳，我这件事真的认真考虑过了，我这辈子非小琴不娶了。
0: 哎，对了，你刚说有事找我。
2: 啊，我们公司发了月饼票，我想问问你喜欢什么口味的。
1: 那你等等我好吧，我去问问小琴，然后我一会儿跟你回过来啊。

0: 我现在跟他的关系啊，就像这个摔碎的玻璃杯，表面上是拿胶粘起来了，看不出裂痕，但实际上裂痕是一直都在的，必须要轻拿轻放，否则一碰又要摔碎了。哎，不管那么多了，只要他们不惹我，我是不会去惹他们的。但是家里的两位老人，我还是要照顾好的，否则没有办法跟顾磊交代，你说是吧？
1: 还有，我就想着怎么能找一个长久稳定的工作。那你不打算送外卖了？
2: 我送外卖不长久呀。嗯，是。哎。
1: 喂，妈，怎么了？
2: 小琴，出事了，咱大年。
1: 把人家给打了啊？怎么回事？我开始还以为是孩子们在学校打个架什么的。等等，没想到他把人家打成脑震荡了。那现在呢？现在什么情况啊？现在
2: 去医院了，还做了什么核磁？
1: 人家家长说了，这医药费不光让咱们掏，还得赔50000块钱。
2: 如果不赔，人家就闹到教育。
1: 那老师怎么说？学校怎么说？人老师也管不了啊，让咱们自己谈。
2: 大年呢？
3: 叫他过来，我跟他说话。
1: 哎呀，他在屋子里都待一天了，这一天连饭都没吃。
2: 他是心里也着急，他也吓坏了，
1: 你就别说他了。
2: 还不说他呀？闯这么大祸还不说他？你还要把他惯成什么样啊？
4: 我不是帮他，我叫他过来。喂，妈，你不要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看着我，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还想不想顺利毕业啊？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吧？一个学期你几次这样的事情了？是，姑姑。
5: 哎，小老虎，
6: 你妈妈在给谁打电话啊？
4: 小舅舅啊，妈妈在骂小舅舅。
6: 你这次是万幸的，就差那么一点点，你要真踢到太阳穴怎么办？是要死人的呀！
7: 谁让他抢武术包，还扔进垃圾桶里？你不会跟老师说吗？
6: 告诉老师有用吗？窝囊废才会告诉老师。你真是可笑哎！你现在不窝囊废了，我们全家成窝囊废了。
8: 爸爸妈妈替你擦屁股，我辛辛苦苦的50000块钱就打水漂了。
9: 你把手机放到哪里了？我跟你说话呢，你把手机拿起来。跟骂骨雷一模一样。他这个弟弟可不是个省心的。我是想啊，你说他这个弟弟将来可怎么办呀？虽说现在他妹妹住在咱们家里。 可是毕竟小姑娘挺勤快，人也上进，嗯，可她这个弟弟就不一样了。我都这把年纪了，就算我翻，还能翻几年呀？可小老虎还小呀，将来这个烂摊子要落到小老虎头上怎么办呀？那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0: 他这个弟弟他是要管一辈子的。他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呀？
11: 没有啊，他能跟我讲什么呀？我就是说啊，以冯小琴的性格，你说他会放任他弟弟妹妹不管吗？

0: 麻烦就麻烦在这里嘛。
1: 还是你修养好吗？我想想，如果换作是我，我过去早就把这件事你说出来。
2: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不是我当初做错了。哎，天下就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啊。即使有，你真的都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吃。
1: 人生就是纠结，哎呀，所以啊，这些年家里只有你知道这件事情，那么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你对他应该都很难建立那种信任感。
2: 倒是说嘛，该怎么办呀？
0: 哎呀，不要着急，急也没有用。要是真的有什么，你跟女儿将来的事情要早点安排好，免得到时候乱了阵脚。
2: 哎呀，你不要说的像在安排后事一样。
3: 都为什么要做这个？
4: 姐。
1: 哎，进来了。
4: 姐夫。
5: 舅舅。
3: 妈，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6: 刚才说什么意思？啊，我还没出事儿呢，你就抢着跟我撇清关系是吧？
4: 姐夫，您别着急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6: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你找我批地的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跟我撇清关系呢？
7: 姐夫啊，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6: 好了，不用解释。

0: 对的呀，就是歌局长呀，被带走了，
1: 溜这了。
2: 你去个地方，你乱说话。

哎，好的好的，我等你消息啊，谢谢谢谢。

0: 喂，王局吗？是我，我找你就是为了我们家老葛的事。什么？情况复杂，不好打听。哦，所以才求您帮忙啊！您和他是这么多年的老友了，您看。您忙，您忙，再见。
1: 先别打了，请我歇会儿吧。
0: 怎么能不打？你爸爸怎么办？他今天早上走的时候，一件换洗衣服都没有拿。我听人家说了，有人被叫去问话，一问就是大半年。中间一个电话都没有。等再见面的时候，就是在监狱里。爷爷，您说你爸爸不会这样吗？
1: 不会的，我爸不会这样。先进屋歇会儿。

0: 妈，你先喝杯茶。
1: 圆圆，你说说顾欣，看见咱们家这情况，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他也不会打个电话去问问情况。

0: 嗯，二十四分菜，二十四分饭。哎呀，今天吃狮子头啊！
1: 狮子头，太好了。哎，你记着啊，
0: 明天再给我增加18分。
1: 啊，怎么这么多啊？哎呀，
0: 我们这个小区里啊，
1: 那你千万
0: 独居老人多得很，会越来越多。
1: 啊，来来来，这里啊。
2: 筷子在这里哈，好，来，每个人都有，不着急，慢慢拿啊。哎呀，老板，爸，你出去啊？我出去一趟，张家阿婆失踪了。啊？哎呀，说是一大早就出去了呀，一直找不到人，电话也打不通。这张老伯，报警了，我去看看。
1: 那我跟你一块去吧。哎。
3: 喂，老张，怎么样了？啊，找到了。哎呀，好呀，好呀，在哪里啊？嘉定。阿婆，你说你跑那么远，跑一个不孕不育的医院去干嘛呀？我配药呀。哎，你刚才叫我什么？我叫你阿婆呀。
4: 有这么老吗？那我叫你什么呀？当然是叫大姐了。哦，对对对，叫大姐。好，歇会儿。当年呢，她也是在这家医院看的病。本来我们都说好了，要不要孩子无所谓，两个人照样过日子。 我以为他已经不想这个事儿了，过了几十年又想起来了，
5: 说明他心里面还是没有放下。
4: 他呀，家里待不住，逮着空就往外跑。今天还好，算把他找着了。要是万一哪一天跟今天一样，脑子搭进搭出的，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0: 光我们这个楼上独居的老人就有七八个，只有个别的请了保姆，大多数都是自己做饭，很不方便啊。
1: 要是有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养老院就好，小孩叫托儿所，老年人就叫托老所。
2: 托老所这个词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说，心里突然有了一个隐约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让这些老人们老有所依。

0: 师傅。
1: 哎，
0: 叶先生呢，是我之前工作的那个便利店的熟客
1: 啊。
0: 他有一个商铺，想要拿商铺做抵押，然后贷150万开一个快餐加盟店。
1: 哦，是吧？
2: 对对，哦，这事比较着急。
0: 这个呢，是我给他写的贷款申请表，您看看可以吗？

0: 哎呦，这太好了，叶先生，这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啊。哎呀，你放心，这个我一定第一时间报上去，让小冯到时候跟进一下。哎，小冯，来，师傅专门给你买的饭后小甜点，来来，坐坐坐坐坐。这汤弄得不错啊，啊，一看就是用过心了呀，自己把客户都找来了，你看看，哎，但是要继续努力啊。
1: 谢谢师傅，我一定继续努力。
0: 好，你要跟人家多学学。
2: 是，
0: 你吃你吃，吃这个蛋糕很好吃的啊。
1: 好。
2: 可以啊，倩倩，刚来公司就做这么大一单，我也得加把劲儿。
3: 爸什么时候能回家？
2: 别瞎想，先吃饭。
3: 想吐，
2: 你是不是着凉了？来，把这汤喝，喝点呗。哎，
4: 呀，已经七周了，快两个月了。你这孩子怎么心里头没点数呢？
3: 我也没什么感觉，就是老想睡觉，我以为是晚上没睡好呢。
4: 你就是这么稀里糊涂的，以后可再不能这样了。你要当妈妈了，肚子里已经有宝宝了，可得很当心才是啊。
3: 嗯，
4: 你看看你爸爸要是不出事，看见你怀孕了，他该多开心呢。
3: 嗯，
4: 不能难过，怀孕了不能哭的，知道吗？

0: 上海啊，现在1/3的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了，
1: 你没有看见各式各样的托老所为他们准备啊？
2: 你把这个合同从头到尾帮我仔细念一念好吗？
3: 念完了之后我们签好合同，他们再找个地方好好吗？
4: 不是，你别这样。
5: 喂，黄先生，
2: 威胁我啊？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离店，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那个《红楼梦》演出以后呢，观众对我们鼓励是蛮大的啊，觉得这个《红楼梦》拍得还不错。但是在拍的时候，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呢，不晓得他的拍出来的效果怎么样，自己一点都没有数的，确实是比较难的啊。当然，你现场有那个导演，请外的导演，他也是蛮仔细的，觉得你这里表演的觉得不太舒服。比如我分稿的那一场吧，我在舞台上就是一个镜头就是一口气就下来了，一个管镜呢能够连贯。那么在那个拍电影的时候呢，他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演员来讲呢，那个感情啊，他就不能连贯，哎，所以拍出来呢，观众还是觉得还可以，但是自己觉得呢，还是有些不足的地方。

0: 心都交给他了，万万对他不为什么。
1: 老牛啊，最喜欢你可要记住哦，不是为你好啊。
0: 我知道。哎，李妹妹。

在哪里呀？我在哪里呀？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什么做梦不做梦的，老做梦。

0: 你娶的是宝姑娘，
1: 继母这样子，
0: 娶的是宝姑娘。

0: 会听到你妹妹的哭声。大女儿，你是一人替娘生孩子。
1: 嗯。啊！
0: 我要死了！老师兄，我一句心里的话好好咬死。大女儿，你讲。

0: 我知道，请你们也没用。我找你妹妹去。
1: 我找林妹妹去。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学霸于子云又是门门第一名，来学堂这么久一次第一没考过，回家又是一场混合双打，
1: 表现不错，要继续努力，切莫恃才自傲啊。
2: 放心吧师傅。
3: 谁是于子云先生？
2: 我是，有什么事儿？
3: 听说你唱念做舞样样皆精，这么厉害，敢不敢和我比试一场？
2: 这些都是基本功，小朋友你找别人玩去吧。
3: 我们比点高难度的，在舞台上展示一个绝活，看谁厉害，怎么样？
2: 这个小毛孩还有绝技？行，我接受挑战。
3: 光比赛没意思，我们添个彩头吧。
2: 好，就赌那个碗吧。
3: 好歹挑个贵点的，拿个碗算什么？
2: 这你就不懂了，那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白瓷，胎骨轻薄，釉质洁净，紧密光润，实乃古品中的佳品。
3: 好，一言为定。
1: 下课了，愣什么神呢？
2: 哎呦，师傅，您有没有什么私藏的绝活啊？
1: 谁有绝活会藏着呀？不过师傅，这是什么呀？穿上试试就知道了。
2: 你慢点儿。
1: 哎呦，不简单呐，你要是能掌握这个应该就成了。
2: 不成，还是太简单了，不够绝。有什么锦上添花的呢？有了，
1: 今日是十一与于子云绝技比拼之日，戏曲重在传承，贵在创新，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上身纹丝不动，脚下极似旋风，这圆场真厉害呀。

0: 您这前辈转茶盘实在太绝了，我输得心服口服。
1: 我也要感谢你，若不是你来挑战，我哪能想到这个呀。虽然没赢走宋代定窑的碗，可这雍正年间的珐琅彩绘杯送你留个纪念吧。感谢你的激励，我这衔杯转茶盘的绝活可有你一半的功劳哟。
0: 太荣幸了，谢谢于先生。
2: 于子云，同光十三绝之一，自幼随父进京，师从梅巧玲习花旦，其气功扎实，技艺精湛，文武昆乱不倒，游京敲功，承其师父即开花山之路，为京剧旦角表演承上启下之先驱，又善琵琶，演戏自弹自唱，为人称道，在古董界以鉴赏造诣高颇负盛名。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业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0: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孟小冬。孟小冬是谁呢？孟小冬是京剧舞台上著名的女老生，她出身梨园世家，九岁时拜求岳翔学孙菊仙派老生，十四岁在上海的共舞台演出，博得观众赞赏。1924年北上天津，并得到谭派名票王君直的指点。进入北京后，拜陈秀华为师，私书于淑妍唱腔。1938年正式拜师于淑妍，孟小冬行腔身段接得于淑妍失传。虽为女老生，却嗓音苍劲，做工稳重大方，代表剧目有《捉放曹》《失空斩》《搜狐救姑》等，更有东皇之誉。孟小冬曾与京剧大师梅兰芳有过一段过往，后分道扬镳。告别菊坛后，孟小冬定居香港，刻图收益，其弟子有钱培荣、赵培新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戏台上，徐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习远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2: 音乐战术
3: 下飞
2: 好，
1: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走的是万里河山。
4: 我叫王孝金，来自四川成都。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的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川剧《白扇观景》中的白扇仙姑，和我一起去领略人间美景。

大家好，我叫郑志远，来自北京，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京剧《三道九龙杯》中的杨香

我要在舞台上留下属于我的梅花印记。

聂足，遣宗散聂飞，穿房越脊任杂尾，愿就一双飞毛腿江湖。人称散毛随。

大家好，我叫邱平汉，来自天津。我是第25届小梅花春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京剧《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我要向大家展示临危受命、智勇双全的巾帼英雄形象。

0: 大家好，我是范高奇，来自西安。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秦腔点灯中的胡伦，希望我的表演能为你带来快乐。
1: 走，天哥走！
2: 哎呀！

0: 滚，就说昨天一天一夜没回来，你干啥去了？
1: 我
0: 你跟我说，你跟我讲。
1: 哎，昨天碰见我刘老三结伴同行是把鸡干，集市上热闹的戳破了天，哎，就放饭店人生选，挨钱倒的我刘老三带我发财斗场转，直塞子摇点点，哎，牌九猛将都耍遍，受气不假运不残，两三圈输的浑身上下地朝天，莫奈何脱下衣裳来顶账，锦条挂线回家转，回家转。
0: 哎，好，你肚里好，你给我等着。
1: 哎哎哎，等着等着等着，这是个什么意思？
0: 你把这个灯给我顶到头上
1: 哦，
0: 不用手扶
1: 啊，
0: 从前儿移到后，再从后移到前，再从这个凳子底下钻过去
1: 啊，
0: 再站到这凳子上
1: 哦，
0: 一个脚朝天，一个脚朝地，
1: 这
0: 你给我
1: 哎哎哎哎哎，定定，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听不去，送去。

大家好，我叫静一曼，来自河南省周口市。我是第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豫剧《铡刀下的红梅》里面的刘胡兰。通过我的表演，我想把刘胡兰的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精神呈现给大家。

哟，一桩大事啊！

我叫罗月熙，来自沈阳。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京剧《扈家庄》中的扈三娘，我要向大家展示扈三娘的英姿飒爽。

大家好，我叫沈金晨，来自江苏。我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扮演的是戏剧《沙家浜》中的郭建光，我将用苏南的语言和曲调演绎戏剧版的《沙家浜》。

我叫周景文，来自浙江宁波。是第22届、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越剧《天女散花》中的天女。舞彩绸飘飘，看我惊艳亮相。

大家好，我叫王子涵，来自北京。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京剧《红线道河》里的红线，我要向大家展示国粹艺术京剧的魅力。

我叫张子轩，来自上海。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我今天扮演的是淮剧《木柯寨》中的穆桂英，我将会用淮剧为大家展现17岁时年轻活泼的穆桂英。

大家好，我叫李超凡，来自山西。我是第25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是晋剧《三岔口》中的刘丽华。我要在舞台上留下我的梅花印记。

我叫杨子维，来自北京。是第26届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今天我扮演的角色是京剧《寻冠娘》中的寻冠娘，聪明机灵有胆量，青史留名好。

送一送月影清，半枝秋，总是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8月28日19点，精彩七至战华章，天津京剧院建院70周年主题晚会在天津滨湖剧院大剧场精彩上演，五大篇章，老中青三代同台，尽展金门国粹风华。8月28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携京剧《闻鸡归汉》亮相北京长安大戏院，由迟小秋领衔，再现这部经久不衰的程派名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奇峰云海迎客来，挥腔挥调唱不绝。本期节目带您走进安徽黄山，在这里，松涛作序，云雾为幕，古韵与新声和鸣。在这里，水秀清扬，乡音如酒，醉了一城烟火。让我们相聚在这片文化沃土，共赴一场有戏、有景、有。

0: 友情的艺术之约。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春晚，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春晚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青山碧流，黄梅生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玩转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
1: 我是欣姐，
0: 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华灯》，是和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演。
1: 对啊，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背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啊，背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背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背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唱念作打，道不尽相思意。
1: 有点害羞，
2: 这样子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刘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诗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陆玉一折，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嗯，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0: 然后我们尽量把第一次合作尽量的呈现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那我们两个人合作成功。

0: 台上见真章，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辞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吃费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